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州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市

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

户型为150平米的三室两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七到八个房间的屋子，设置两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两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

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新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

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100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4海5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

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十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有多美，就算光阴日夜重复也是愉悦的。相伴的岁月有多惊艳，就算没有花红柳绿，也会有素心若雪的嫣然。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和你一起走过的美好，是岁月里留下的最温柔印记。总有那么多心心念念，让我在风中回望，心怀一抹温度，不语也是情深。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唯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诗里有你的名字，有漫天飘雪，还有你我的温言软语。你说让我牵着你的手，我说下雪的时候一直往前走，会不会真的白了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脸的幸福。我踩着你的脚印，追逐着，嬉笑着，为这首诗添了一串美丽的音符。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爱一个人轻一座城，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你伴我月白风清，我共你花朝雪夕，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请别爱你脑海中想象出来的那个我，要因为我是我而爱我，爱我也爱我的不完美。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风无雪也无月的夜晚，任凭路灯将影子拉成寂寞的样子，灯火阑珊处，一束清风在寒夜里独守一处风景。自从你将思念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田，以往的懵懂开始变得缠绵。曾经是一个人的风景，因为雪地里只有我一个傻傻的影子，总喜欢把洁白的雪捧在手心里，直到被那种刺骨的寒冷把我的执着彻底击垮，只好忍痛

割爱，扔掉透心凉的雪，抖动着通红的手掌，留下来的全是被我暖化的雪水。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如果说雪花冰心长，只因我不是那只傲骨清香的梅，承载不了它的冰寒。可是季节的轮回圈走了时光，却圈不走我对雪的思念。后来有风信子将东深处的春点燃，也点燃了一双夜的眼睛。回眸间，在一首诗里相约，让这纯澈的希望驱走冰冷的孤单。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时，我时常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时，我像个傻瓜，拥有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因为爱，人就有了弱点和软肋；因为信任，人的智商和理智就会减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喂不饱一个不知感恩的灵魂。

心里有念，时光含情，温暖着守候的执念，握一份懂得，让情在玲珑的心里暖暖的生长。与相伴相千里，安静而真挚的情谊，因文字牵系着彼此，真诚而信赖。那情那意，浸开了执念的守候，让生命的温婉熏香指尖之上，与你静静相依，细水长流地走过每一寸光阴。我心处念你安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80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1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那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伟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的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他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Gucci 再来听我怀念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逆光专辑当中最出圈最戳人的一首了。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用最简单的句子写出了情感结束之后的一种最真实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那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0: 星光辉。
1: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旋律又大气，编曲又有层次，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有力量的演唱风格。对于出道20年张杰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回望，看过风浪，走过低谷，依然能够用坚定的声音唱出对命运、对前路的坦然和勇气。

这首歌《宿命之眼》。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得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秀的一张《要得》专辑，在这其中除了有现在《青州》这样一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树》，是一首很走心很有态度的作品。要的是四川方言，要得啊代表家乡底气和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南方都市报的时尚旅游新闻部副主任郑海红。欢迎海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
0: 再来一遍，海红。
1: 大家好，我是海红。
0: 欢迎海红回到我们的节目，一起带着我们逛吃广州。
1: 逛吃，
0: 太好了。一说吃的话题呢，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很激动，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都表达了没吃饱或者还没吃好，承受不住这样的话题。哎呀，我看看啊，这个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依依同学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去过广州，印象当中广州呢吃吃喝喝就是早茶、海鲜，另外煲汤、叉烧、凉茶，分量。

0: 不大，滋味怪好的，是不是这样？
1: 其实现在是分量也不小了。
0: 现在分量也不小。
1: 比如说像点都德，点都德应该北京也有。点都德是相对比较新派的一个早茶店，它其实是茶点店吧，因为它就没有别的，它就是喝茶，然后是从早喝到晚，然后它分量其实都蛮大的，就是它的虾饺要比别家大，
0: 虾新鲜不新鲜？
1: 还 OK 了，因为它的店比较多，就它是挺标准化的，其实也有很多来广州的朋友都会想去点都德喝个茶，然后呢去秉胜吃一个大餐，吃一个就是正餐，这都是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标配啦。
0: 我刚才搜了一下这家店，在北京好像真的没有。
1: 点都德啊，应该在上海是已经有了。
0: 对，上海有，珠海有，广州有，连越南的胡志明市都有。
1: 那是有可能的。
0: 哎呀，真是，不过有可能人家主要开就是开在南方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因为觉得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靠嘛，对吧？你现在、
1: 就是、看看当地人接受度高不高。
0: 对，点都德就是去广州可以会发现连锁店还挺多的。
1: 对对对，他早期的一家店也是在我们报社附近，生意特别好，要各种找熟人插队才能进去，现在因为是店开的特别多了，所以就已经可以不需要排队了，每次去都可以有位置基本上。
0: 这是海虹的推荐，如果大家去广州对广州当地没有那么熟悉的话，我觉得至少刚才海虹推荐这几家餐厅肯定不会选错，因为这都是长时间以来受到食客喜欢追捧欢迎，而且作为连锁店来说都是标准化，就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的。
1: 对，就比较安全。然后呢，其实我还想推荐一家店，是撅撅包的。它其实就叫撅撅吧。撅撅吧呢，它跟另外一家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也是比较传统的广州美食，就是粤菜。叫惠食家。惠食家呢，其实一定要去滨江路的那一家，就滨江西总店。那家店呢，他的师傅跟其他店还有一点不一样，他就特别传统。然后他在旁边呢，就是这家餐厅的旁边就有一家撅撅包，其实是同一个老板。那撅撅包的它就是顾名思义，所有的菜都是撅撅，就是一个砂锅，然后是有鱼头啊、大肠呀、通菜梗啊等等。就你要是想吃撅撅，就是这家店所有东西都是撅撅，而且这家店呢它有点餐吧的味道，就是晚上还可以喝啤酒等等。
0: 好有意思。
1: 对，
0: 越听越饿。
1: 对不起，越听越想来了。然后惠食家呢，其实有一个甜点挺好吃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姜撞奶做的雪糕。
0: 姜撞奶做的雪糕。
1: 对。
0: 哇，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姜撞奶、双皮奶，还有姜汁炖奶，还有就这几个甜品比较相近的，以牛奶为主材的甜品，然后下集再介绍一下雪糕。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广东就是基础的这些小甜点还不是特别熟悉。
1: 那些就是典型的顺德菜了。姜撞奶我就是在广州才喝得到的，就喝到。然后它是姜，然后打。我其实看过他们做，但是我仍然是看完之后我就忘了。就它会有一种姜的香味在里面。然后又是奶，但是它通过这个打泡之后，再加上姜汁，它会凝固起来，就凝固得像一个果冻的那种口感。但是它又很香，还是有奶香味在里面，一点点姜汁的味道。就是这两种，对，这两种在里面，姜撞奶啊、双皮奶其实都差不多。
0: 好的，就这几个其实都是以牛奶为主材料的。
1: 对，这都是一个甜点，餐后甜点，就很多小店都有。
0: 我记得不是广州，香港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牛奶公司叫顺德牛奶公司，对吧？
1: 香 香港，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0: 对，当地有一个顺德牛奶公司，是香港当地的一个牛奶制品甜品的老字号，然后也是连锁店非常多、嗯、然后你看名头就知道顺德牛奶公司，就说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由牛奶制品的这几道甜品其实来自于顺德的。
1: 嗯，对，都是来自顺德。嗯，你顺德它还是很多菜，包括街街也是完全是顺德菜。还有就是如果去那家惠食家的话呢，要点它的就是叫做一个饭、
0: 嗯、
1: 煲仔饭。
0: 煲仔饭，这个大家
1: 鳝鱼煲仔饭，鳝鱼饭、
0: 嗯、鳝鱼饭、
1: 那个是鳝鱼饭。对，那个呢就要提前，你要可能要有半个小时的制作过程、
0: 嗯、
1: 但是那个也是他们的非常招牌的一道菜。
0: 嗯，
1: 就当主食了。
0: 嗯，大家如果看过那个麦兜这个动画片的话，就知道里面经常点上座率非常高的一道菜就是煲仔饭，还有粗面。
1: 对对，煲仔饭、嗯、煲仔饭呢以前是真的是这种炭火烧的嘛，那现在其实都是气炉啦。
0: 嗯、
1: 哦，是广东比较传统的一道，类似像快餐这样的一道菜。
0: 嗯，
1: 一个就有饭啊，有饭，有生菜，还有叉烧，然后会有汁在里面。
0: 嗯，
1: 就非常香。它是让这个米饭，嗯、我觉得好吃的煲仔饭是这个米饭充分能够吸收到这个叉烧肉的香味在里面。
0: 嗯。不得不说啊，就是煲仔饭我觉得它其实做起来是不是不太适合家里面自己做，比较适合去饭馆。
1: 其实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那个好的叉烧肉。
0: 嗯，而且其实
1: 饭馆的话，
0: 嗯
1: 嗯，饭馆的话应该因为它是批量吧，所以它可以更好的去把握那个肉的味道、
0: 嗯、
1: 还有那个肉酱汁的比例啊，配比啊，让那个饭更好吃。
0: 嗯，煲仔饭里面，煲仔饭里面比较、嗯、传统，包括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种，是不是就是辣，叫什么辣味煲仔饭？
1: 腊肠，
0: 腊肠煲味，
1: 腊肠，
0: 这是比较传统而经典款的。现在有没有出一些什么新派的一些做法？
1: 应该还是没有，煲仔饭还是以这种腊肉、叉烧肉、菜为基础的食料。
0: 嗯。有意思。好，说到煲仔饭之后，说回来，刚才海虹要介绍的撅撅煲，其实它也是用砂锅。
1: 对，用砂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食材，比如说是鱼头，大的鱼头，或者是鱼肉，然后或者是大肠，这些放在里面，然后用猛火去撅它，撅它是放了蚝油等等。
0: 嗯，
1: 会，它跟炒还有不太一样，但是撅完之后呢，它是让这个香味儿完全是飞发出来了、
0: 嗯、
1: 就你可以很远很远就闻到这个鱼香。
0: 嗯，
1: 然后肉呢又非常嫩，就外面它是非常烫的、
0: 嗯、
1: 肉又非常嫩，肉又没有一点点任何焦的感觉。
0: 嗯，
1: 就所以呢非常好下饭，也可以好下酒，我觉得其实下酒更好。
0: 为什么叫撅撅呢？
1: 撅撅是那个声音，就是你在在放到炉子上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是那种声音出来。
0: 嗯，
1: 所以就叫撅是一个过程。撅、
0: 嗯、
1: 它那个口字旁一个读者的者，下面加几四点，它是一个象声词，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就是烹饪的过程产生出来的这个声音。
0: 嗯，是一个拟声。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频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

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谁呀、啊？是一副官，啊，这屋里头不光那狄团长，还有一副官呢。这副官一看怎么着，哇，来这位是红军呐、啊！他一着急，摸起把枪来就顶到了曾营长的后腰上。这都是千钧一发呀！啊，这个情况是十分的危急。就在这危急时刻，来了一位。这位在哪儿来的？嗯，上边，就在这个屋顶上，一道黑影啊，冲天而下，哗就下来，啪，这一脚就把拿枪这副官呐、啊、给蹬出去两丈多远，啪，拽墙上了。当时啊，就拽出一高血压的，迷昏到这儿。曾宝堂借着机会，用这枪把子照准这狄团长陈宝义的太阳穴，啪就这么一下子，制服了狄团长。这时节外边枪声大作，我大的人马已经赶到了，开火了，两下交上风。说这屋里头房顶上下的这位是谁呀、啊？曾宝堂啊，不认识。可这个人呢，救了曾营长之后，一转身，我走了，一跺脚上房了。好家伙，身法这快啊！是你想不到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这曾营长还琢磨呢，怎么这么快呢？这一转眼就没了，谁呀、啊？此人不是旁人，乃是杜鹏飞。杜大侠，那在古代就得叫大侠，就杜义士，啊，杜壮士，那怎么叫都可以。行侠仗义之人呢，啊，行侠仗义，洗老怜贫，非救困，除暴安良为侠。现在也有侠士啊。见那流氓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女子正遭难呢、啊、流氓要耍流氓，来了一位，那就是侠士行动。路见不平啊，你欺负老年人，我站出来了，那就是侠士行动。哎，侠义。而杜鹏飞怎么来的？杜鹏飞啊，自打红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他井冈山一走，这个国民党兵是蜂拥而至，哗就占领了苏区。杜鹏飞自打红军走了之后，这个心呢是空荡荡的，就像这个心呢不落底似的啊。哎呦，他就惦念呢、啊、这是一伙好队伍啊，人民的队伍，百姓的队伍。好，哎，他感觉到茫然四顾，红军不在井冈山了，他感觉到就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国民党兵来了，一见到国民党兵，特别国民党那些地方军团，那正规军还差点，纪律很严啊，就那个地方武装穿的国民党军装，那些人实际不是正牌队伍，都是杂牌军，就这些

见老百姓是真强。他一条鱼兴一锅汤，结果这些杂牌军的抢，使老百姓看那些正规军也有点害怕，而这国民党兵见着就抢，所以这个杜鹏飞呀、啊，这心就把抓如常。你看这什么队伍这是啊？这哪部分呢？你看人家红军战士文质彬彬，啊，往哪一站，哎，见着老百姓，你这拿东西的立刻把包给你接过来。可这是什么伙队伍啊？干什么的？杜鹏飞呀、啊，看不下去了。另外红军一走，他心里头不得劲儿，不行，我得跟上去，我得找到这支队伍。即便我明面不跟，我暗中万一有什么个小困难什么的，我好帮忙。那么就这样，杜鹏飞就跟下来，后追上来的，又在黎平那儿追上了红军部队，这就暗中跟随这支队伍。现在杜鹏飞呀、啊，还把自己当成红军战士了。结果就打这个九响团的时候，那么在曾宝堂等人没到之前，杜鹏飞早已经潜入了九响团的团部。无巧不成书嘛，就在这个房顶上看着真真切切眼前发生这一幕，所以飞身行下来，把曾营长给救了，也没留名姓，转身就走了。啊，外边哗，经过几次交锋，九响团全部被歼。大部分俘虏在当场。而且这场战役打得太漂亮，最主要缴获了好多武器。那么曾宝堂见到刘伯承之后，就把方才发生的一切跟刘伯承进行了汇报。还有一个不知名姓的暗中帮了我一把。哦，刘伯承点点头，也知道这人是谁了。啊，杜鹏飞吗？王佐的好朋友，那是一江湖侠士。好，将来要见着他啊，咱们要感谢感谢他。大部队往前行，够奔遵义。简短解说，这就到了遵义城下，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还是曾宝堂这个营，啊，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冒充国民党部队。这就来到了遵义城下。那么在曾宝堂的这个营的后边就是我军大部队，智取遵义城。这刘伯承设计的这么一个扣啊，让这些人想办法把城门叫上，然后呢一拥而入，就占领了遵义。那么曾宝堂等人就到了遵义城下了，打了火把，上边的守军一看远远来了这么一伙队伍，我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可就开枪了，把栓全拉开，别动手。前边我交代了，有一个投诚过来的连长啊，立功恕罪啊，他呢主动带路，说我到遵义城下准把这个城门给他叫开，因为我常去遵义，大伙对我比较熟。那么这个狄连长就几步跑到前进，他往前来了，别开枪，是我，你谁呀？哎呀，我是大发子啊，连长知道不？我们是九响团的，哥们儿，开城门吧，快把我们放进去，不行了，后边全是红军队伍，啊，开城门。九响团的发子。谁叫发子？哎，好像来过，看不太清楚，赶紧禀报咱们头。是，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大伙儿出来一连长，啊，守城的连长，你谁呀？我是发子，大哥，我们九响团的，让红军的弄得七零八落的，七的咔嚓，七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我们这会儿都吃了，都什么玩意儿都吃了，哎，你就别说别的了，赶紧开城门。让我们进去吧，我告诉你，一会儿红军就来了。哦，我想起来了，兄弟，
上回你还给我带两瓶酒呢，你别提那酒的事儿了，你赶紧把我放进去吧，行不行？好，等着，是咱们一伙的，啊，是咱们一伙的啊，赶紧赶紧把城门开开，吊桥放下，是。上班啊，守城这连长还说着，看好了啊，多人，看多人，多人，九响团，带回来多人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十个，200多，100多，100多，200多，不对，500多，500多，1000多，1000多，5000多，5000，有10000人吧？有，边上还说呢，连长是能有10000多，15000多，是后边又上来了，哎呦，好家伙，后边来刺激了。哎呀，这九响团人不少少啊，好像3万多人。哟，怎么事儿？后边枪给他顶上了，怎么的？城门叫开了，曾宝堂他这部队也进城了。后边咱的大部队3万多人，红军战士是浩浩荡荡进的遵义。我军顺利的攻下遵义后啊，这战士们得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整。可是这领导层可忙了，那、太忙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就要召开，那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因为这个要开这会，大伙高兴兴奋而失眠呢，晚间都睡不着觉。博古和李德两个人呢也同样失眠了，他们呢因为不知道这次会议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自己的这个地位到底能不能保住。说句良心话，李德他不愿意开这个会，可此时呢已经由不得他们。遵义会议是如期举行啊，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这个心情也不太好，总是低着头啊。那么原来的那些红军干部、也都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大伙纷纷发言，各抒己见。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且对以后红军的任务做出了部署。3天的会议很快就过去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做出了2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红军的动向问题，上哪儿去啊？最后经过研究，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入川啊，入川，大部队进川，到人多很富的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咱们到那儿建立一根据地，这是第一个决定。那么第二个决定呢，就是人事的问题了。哎呦，这个可是很重要的啊。首先呢，取消了3人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朱德呢还是最高统帅，那么周恩来呢拥有最后的决策权。遵义会议的决定使得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李德已失去了指挥权。他失去了指挥权以后啊，说句真话，他也不想干了。李德没啥事儿啊，总愁，他觉得太没面子了，指挥了半天啊，这个指挥的死了好多红军战士，现在指挥权也没了，没面子。哎，于是呢，这个李德主动要求离开军委总部，要到地方去工作。啊，我走，我到地方去。那么最后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啊，这位李德同志呢也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的作战方法，就在西方打仗的那套，在中国的战役中啊，不合适。啊，西方有西方的打法，东方有东方的打法。那么最后1939年的夏天，李德呢返回了苏联，走了啊，走的时候心里头蒙上一层阴影，他感觉到没面子，哎，
终于明白了，啊，各有各的打法。我把西方。

0: 一套战术愣搬到东方来，哎，愧对死去那些红军战士啊。闲少叙，1月9日，经过补充休整的中央空军离开了遵义地区。此刻呀，毛泽东的心中那是洋溢着一片激情，一定要指挥一次战争，打一个胜仗，打一个漂亮仗。因为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今，在2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战争中，又几乎每天都在战争外，因为他被剥夺了指挥权，焦急、担忧、惋惜，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以及对战机的把握。然而，当你失去了指挥权，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的。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已经成为了军事上的主要决策人，他渴望带领这支队伍马上去创造一个根据地，打几场大胜仗。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蒋介石依然是围追堵截啊，好不容易剿匪剿了7年，终于有点眉目了，你想他怎么肯放弃呀？所以依然是大兵压境啊，想在长江以南结束战斗。蒋介石啊，就想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那么此时的中央红军的情况是仅有3万多人，而且由于长途跋涉，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重武器，全都是小步枪啊。你想啊，重武器都没了，而且挨着贵州省是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地区，这个语言也不通，没办法很好的建立革命根据地，没有补充。你看人家比划半天，说了半天，老百姓不明白什么。哎呀，现在红军呐，要去征服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啊，这是一场艰辛的战斗。为了给红军北渡打开通道，红一团负责全力夺取赤水城啊。一开始啊，夺这个赤水城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守军呢已经无心作战了，很快这个红一团相继占领了土城以及赤水附近的龙王场啊和这个复兴场，就是赤水城周边这几个城市都给占了。然而就在红一团准备进攻赤水城的时候，毛泽东得到一个情报，他把这情报摊到桌面上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军抢占娄山关，那边王家烈把底下大小的这个军队干部全召集在一起，看见没，娄山关是攻打遵义的必经之路，此地地势险要，一夫当问，万夫莫开，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娄山关，抢先一步遵义城能保住，晚了一步遵义就不见了，够奔娄山关抢占制高点。
1: 是
0: 这边王家烈的部队啊，车轮滚滚的，这边红军急行军够稳当上，好嘛，这两伙部队啊，从娄山关的两个方向开始了赛跑。这个王家烈的部队嘛，号称烟杆子部队啊，那么实践证明抱着烟杆子的部队

0: 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训练有素的战士抵挡。最后彭德怀的军队提前了5分钟爬上龙神关，就5分钟啊，提前了5分钟啊。当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看地形的时候，发现国民党的军队离龙山关只有几百米，往死里打，一声令杀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龙山关战役打响了。可以说自红军进入千垒以来，这次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啊。怎么说呢，玩了命这敌人往上冲，这龙山关呢展开了拉锯战，好像跟疯了一样。哗，彭德怀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这国民党队伍里头啊有一名督战官，手里拿一把刀，督战这小光个膀子十分的活跃，在他脚下摆了4个花篓，里边白花花的银元啊。他拿了战刀，弟兄们，上边有令，如果不拿下龙山关，要你们脑袋；如果拿不下龙山关，主席要我脑袋；如果拿不下龙山关，蒋介石要咱们主席脑袋，一个个要脑袋。你们是想丢脑袋，还是想要这银元？给我冲上！啊，这家伙抓起一把银元，这都是你们的！哇，只要拿下龙神关，这4花篓银元全都归你们！哎呀，这秧杆子兵可来劲儿了，这抽大烟得花钱呢。另外来讲，你不上也不行啊。这个督战官告诉身旁的那个副官，把机枪架上，把机枪架上，你们要往回来我就开枪。你看这家伙受得了吗？哎呀，这秧杆子兵可就成群结队的，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倒一片，啪啪啪啪啪啪倒一片。彭德怀这么气，都是中国人啊！哎，彭德怀心里想，都是那督战官的，就这小子胡说八道能忽悠，这纯忽悠的啊！先把这忽悠的整死。来人呐，首长，叫来一个狙击手，叫来一个狙击手。在当年红军的队伍里头，这个狙击手啊很少啊，那得用子弹培养的，所以特意调了一个狙击手。彭德怀告诉这个狙击手，看见没，就那小子拿刀那个光个膀子在那呜呜喳喳啊，玄玄乎乎，声嘶力竭，就那小子你一枪把他毙命了，立刻这兵就没人上了，马上就崩退。就因为在他的忽悠下，这些士兵才往上上，因为士兵不敢不往上上，回去他这机枪顶子那啪啪啪也是死。所以彭德怀告诉擒贼先擒王，你把他一枪给我干死，太可恨了。狙击手把枪端起来，那督战官还拿这刀捂着，给我上，老来造型这小子，哈，给我冲。哎，就这么个造型，正好在眉间着，他这刀正好也举起来了，狙击手这枪也响了，狙击手也等他这造型呢，太漂亮了，给我冲。临死前还说一句，不要冲了，我 横尸当场。他这一死啊，再看这些秧杆子兵，哗，像潮水一样就往下退。激战了一天，哎呀，到了晚上啊，这国民党军队啊，彻底的逃了，楼上闻声，吹响了进战遵义的前奏曲啊。大部队往前行，二次攻打遵义。哎呀，这可是一场苦战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无论如何，拿下遵义，楼山关都拿下来了，这暂时就攻城。这个守军呢，拼命的抵抗，现在也说不上怎么事儿啊。这国民党进攻也好，都有督战的；守城也好，也有督战的。城墙上隔不远，战壕里隔不远，就有一个拿着指挥刀在那儿督战，连吵着带喊。彭德怀看了一眼，来啊，调狙击手，看见没？你最好给我一枪一个。是，首长放心吧。督战官死了，国民党守军呢、顶不住了，啊，是大败遵义城啊，城门打开了，哗，我军占领遵义。咱们不说我军占领遵义，单说有打遵义城溃败，跑出这伙守军来。打开城门往外跑，他由这个门跑出去，红军由前门进来了，他由后门跑出去了。跑到半路，就见前边烟尘滚滚来了一支大部队，把这伙溃败之师给拦住了。一看服装都是一伙的，那么在这伙来的大部队当中走出一国民党将军，闻听遵义失守，是哈哈大笑，来啊，你看我把他夺回来，让你们开开眼。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85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那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伟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他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Gucci， 再来听我怀念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逆光专辑当中最出圈最戳人的一首了。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用最简单的句子写出了情感结束之后的一种最真实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他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0: 有哭没有说。
1: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旋律又大气，编曲又有层次，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有力量的演唱风格。对于出道20年。张杰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回望，看过风浪，走过低谷，依然能够用坚定的声音唱出对命运、对前路的坦然和勇气。

失言。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得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0: 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天津音乐广播私家车878所推荐的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她自诩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科女博士，初中开始接触吉他，陆续进行音乐创作，入驻豆瓣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随乐队演出。他的作品充满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希望用音乐来引起大家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关于理解》。《关于理解》是一首讲述人与人关系的歌。作为人类，我们由于语言无法完整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最大化我们的包容与耐心，去倾听自己最亲近的人？

0: 作品关于理解。是啊，其实我们并不苛刻，并不奢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只是在传递感受的时候，不该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诚恳的作品。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阿丹的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星河》，讲述的是女孩面对喜欢的人，想要靠近，想要说很多的话，带着这样欣喜的情绪，仿佛置身在漫天星河之中。

上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的两首作品啊，关于理解和星河，你喜欢吗？以下的歌曲由 FM102.6 太原音乐广播所推荐，作者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安康，他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创作说唱歌曲，同时融入当地的民风特色，努力通过说唱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喜欢山西。下面的这首原创歌曲《太原等你》，通过前后两个部分展现了太原城的古朴民俗和现代风光，开头的一句方言啊，就会把很多人瞬间带回到童年时光，地道的太原方言贯穿起城市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字里行间口语和诗词交融，旋律舒展悠扬，让人印象深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乐队，他们2017年5月4号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乐队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活跃的现场演出经历。多年以后，由于老哥几个对音乐有新的想法以及大换血，所以组建了一支多元素风格的乐队，叫自古以来。这支崭新的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惫的旋律，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老哥们儿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李立国、吉他手刘岩、键盘手吴琼、小提琴手梁宇飞、民乐手王良、鼓手崔震组成。首先来听他们的这首《东北爷们儿》，听听看，唱的是他们自己吗？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东北的爷们儿》。这首歌是代表着我们东北爷们儿的豪迈、热情、挚爱、温暖、踏实的一个作品。感谢朋友们对自古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

0: Ancient Times， 是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虽然自古以来乐队都已经是一群老青年了，但是对音乐的热爱仍然烙印在他们的胸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我是主唱李立国。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老青年，这首歌是对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还有过去的美好时光一个属于祭典的一首回忆的歌。感谢朋友们多多支持自古以来乐队，再次感谢，谢谢。

0: 光飘落，
1: 讲的是等待。两个人，他们萍水相逢，差不多很是一见钟情，但是时机不成熟，他们不得不分开。然后过了几年，他们又重新相逢。
2: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1: 我不知道。
2: 不是，别误会，我是说情节很优美。
1: 我很感伤。
2: 对，很感伤。
1: 很感伤。
2: 很感伤。
1: 确实很感伤。
2: 对。对不起，问个私人问题。只是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1: 我没有。当我十六岁那年，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人，他是个吉他手。我从家里跑出来，跑到旧金山和他住在一起。他让我相信自己有副好嗓子。我也想过当一名歌手。
2: 我喜欢旧金山。
1: 他是我的初恋，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2: 他肯定很优秀。
1: 不，我不知道。也许很优秀吧，我还来不及发现这一点。事实上，我甚至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2: 真的吗？这可不好。
1: 我爸爸，后来我爸爸出现了。他一来我就倒霉了，他把我抓回了芝加哥。他身体不好，

0: 所以希望我当医生。你猜不到吧，最终也成了我的梦想。他是对的，我觉得给人看病挺好的。后来他过世了。
1: Cat，
0: 怎么了？
1: 我
0: 你什么？
1: 我只是
0: 什么？
1: 你知道这首歌吗？
0: 嗯，知道。
1: 你唱歌吗？
0: 不唱，没人愿意听我唱歌，你也一样。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是，
0: 但是我会跳舞。
2: 凯特陪艾利克斯跳起了舞，并在跳舞的过程中，二人不由自主的亲密接吻。但是这一幕被凯特当时的男朋友摩根看到，二人只好尴尬分手。随后，艾利克斯得知父亲因病住院的消息，并且写信告诉了凯特有关自己和父亲的故事。
1: 有件事我没告诉过你 Kate， 湖边小屋是我爸爸建的，我是说他亲手盖的，那是在很久以前，他还没出名，还有家庭，还深爱着我妈妈。我妈妈叫 Mary， 那是送给他的礼物。他既聪明又风趣，没有他干不了的事，而他却选择照顾我和弟弟，帮爸爸打理事业。他越出名，房子就越容不下他。最终我妈妈再也难以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他选择了离开。接着不到一年他就得病了，不幸的是我妈妈一直深爱着他，他却连葬礼也没参加。当我问他为什么时，
0: 说下去阿里克斯，他怎么回答？
1: 他说当他跨出这个门时，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接着他笑着给了我一个年度最佳建筑师奖章。
2: 然而2006年的凯特在收到艾利克斯信的同时，发现了医院档案中艾利克斯父亲的死亡证明书。他知道艾利克斯的父亲即将去世，于是便急忙赶回湖边小屋写信告知艾利克斯这个噩耗，并且寄给了他一本他父亲出版的书。
0: 艾利克斯，我很抱歉，真希望当时在场陪你，这样我们就能坐在你父亲盖的这座房子里，一起看着窗外的水面和阳光。我会像你抱着我一样抱着你，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
1: 我也没想到一定出什么事儿了，我真的很抱歉。我还有两年的时间 Kate，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0: 不，阿里克斯，太晚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没有用。
1: 别对我死心 Kate， 想想劝导吧。你告诉我的，他们苦等直到重逢，等来了机缘。
0: 生活不像小说，可以从头再来。有一次我和妈妈在达利广场吃午饭，发生了车祸，那个人死在我怀里。我以为情人节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到所有爱他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他，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到没人能度过无人等待的孑然一生，所以我开车到湖边小屋寻找可能的答案。在那儿我找到了你，然后迷失自我，迷失在这场静止的美妙的白日梦中。

0: 不真实，我学会了要现实的生活，我该醒了，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别试着找我，我放手让你离开。
1: 尽管凯特心意已决，但是艾利克斯却还是锲而不舍地给凯特写信，但是却没有得到凯特的回复。于是艾利克斯搬离湖边小屋，把屋子交给了当时凯特的男朋友摩根，而自己跟弟弟亨利开始忙建筑事业。他为湖边小屋画了一张新的设计图，来征求亨利的意见。
2: 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被迷住了，知道吗？你怎么不停地翻修湖边小屋？干嘛不装修自己的？
2: 因为这是他的房子。
3: 你是说生活在未来的女孩子吗？
2: Kate，
3: 你还在给她写信吗？
2: 没有。
3: 怎么了？
2: 她不让我写。
3: 为什么？
2: 时间。
3: 哎，行了，这下可好了，你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一个女人。
2: 亨利，你听我说，随着时间推移，对我来说，它比任何东西都真实，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都真实。我见过的，吻过的，我爱的，可现在他走了。
1: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凯特与前男友摩根复合。2008年2月14号，两人前去挑选房子，正巧进入艾利克斯和弟弟亨利合创的梦想先锋公司，并得知湖边小屋的设计师正是艾利克斯，但是他早已在2006年2月14号死去。凯特恍然大悟，当年在戴利广场死在他怀中的男人就是艾利克斯。于是他不顾一切赶往湖边小屋，通过书信告知艾利克斯不要去找他。而此时还生活在2006年2月14号的艾利克斯，意外从弟弟口中得知当天的日期，于是回想起了凯特所说的那场事故，便驱车前往湖边小屋，随即赶去寻找凯特。但是他没有想到，当时死的人却是自己。凯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湖边小屋的信箱上，希望艾利克斯能够得到信件的通知，不要在当时找他，而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湖边小屋来见他。后来艾利克斯改变历史，他及时接到信件，并且等了两年与凯特会面。当凯特听到汽车引擎声越来越近时，得知2008年的艾利克斯已经到来，最后二人相拥接吻，一起走进了湖边小屋。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翻拍的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影片的男女主角基努·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在好莱坞一直拥有不错的口碑，因为俩人都工作敬业，态度低调，很少有负面新闻。两人在影片之中再次合作，也成为这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亮点。1994年，二人在生死时速之中第一次合作相识，那是桑德拉·布洛克第一次在影片之中担任主演，他也因此获奖，得到普通观众的肯定。二人在此之后呢，尽管没有再有直接的合作，但却保持了长达12年的友谊。基努·里维斯给了桑德拉·布洛克工作上的鼓励和支持，布洛克说这种感觉与这部影片很相似，两个人心理上很接近，尽管缺少见面的机会，这对表演上的帮助却是无法衡量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从未如此机缘巧合》，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感谢各位收听本节目，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

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有些人心中始终有梦想，如何在保留工作的同时还能去追逐梦想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平衡工作和梦想。我们在工作的同时，总会要结合一个有意义、好玩、有满足感的生活，从而面对挣扎。我们许多人会发现，到伟大的梦想和职业上的现实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我们多么想创业、写小说、发专辑或者是演戏，我们还是被捆绑在椅子上，被迫看数据，被我们穷途末路的日常工作所淹没着。普通的智慧是，你要辞掉工作，破釜沉舟，从你只能忍受的职位转到你会喜爱的工作。只可惜按照这种智慧，反而造成太多人走向财务上的困难，志向受挫，梦想无法完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方法用不着辞掉工作也能够追逐梦想，不要做辞职高手。琼·阿卡夫著作的书《辞职高手》当中有许多富有智慧的理念，解释为什么保持日常工作是达成梦想较好的途径。我们就来听听阿卡夫列下的几个原因。当你有了一份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自由，让你可以去追逐那些会让你更接近梦想的事情。如果你把工作辞掉了，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让你赚钱却又将你从轨道拉开的事物。当你有了一份你能限制掌控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时间真正计划你的策略，建立关系，趁着你还有收入的时候打好基础。当你有了一份不完全是你的梦想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意志，让你有推动力使梦想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在工作当中寻找创意自由的话题了。此时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听起来好棒，但我的工作很费力，耗尽了我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是的，我明白，要追逐梦想，同时又要冰箱里有食物、有电，让食物保冷，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一些简直是天才的人，都这么做到了。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一开始就想当古典钢琴家，他20岁初期就开始演戏，但这不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在1967年在电影扮演毕业生里的突出电影角色之前，曾经任职戏剧演员，同时呢也曾经兼职适应生、林士塔斯员、百货公司的玩具示范员。他也曾经兼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助手，当时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在病人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将他们按住。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自动演奏钢琴》的5年之后，曾经在科德角创立和经营了一家萨博汽车经销商，但是生意彻底失败了。冯内古特曾经调侃道：我相信我那么久之前作为经销商的失败解释了这个深之谜，就是瑞典人为什么从来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给我。冯内古特在汽车商务上遇到麻烦之前，也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以及通用电器的公关。当然，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保住日常工作，不必抹灭梦想。怎样才能够不用抹灭梦想，又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呢？从你的梦想的角度对待你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有着吸血鬼的坏名声，因为它无情无面，会吸干你的生存的意志，更别说是梦想了。实际上，工作是经验的一个丰富的来源，你会遇到有趣的人，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令你抓狂的人。你要处理困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在理想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你会学到有用的技巧，
这些事情

可能会为你的艺术提供灵感，或者为你的事业提供支撑。你只要转移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日常工作。要实际一些，许多日常工作提供的福利会帮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显然的，你应该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于你的梦想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方法能让你利用日常工作实际地支持你的志愿。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其他的培训福利，就利用它来增长你的知识、技能以及学历。如果你能够通过雇主获取相关的交流机会，就利用它和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如果你享有有薪假期，就偶尔把这个时间花在你的生意上面。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守住日常工作的同时，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有太多善意的忠告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要放开日常工作，一头栽进你的梦想。遗憾的是，梦想很少会带来日常工作所有的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想要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没有错，与此同时，要有这些，不需要付出放弃追求并达到梦想的代价。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你的梦想与渴望是有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朋友、家人都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不要太过黑白分明地相信你必须辞掉你的工作。当你采取精明的做法来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无关物质的爱情？我回了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难不成慧姐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畅姐，她以前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谁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胡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可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地分手了呢。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妈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的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姐的爱情一点都不好，我只知道无关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畅姐那样的结局，但他们现在却是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他的第一天晚上回来，他很纠结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西野，你说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身无分文，有没有资格去谈一场恋爱？谈恋爱你想着钱干啥？不要把每个女孩都想得那么金钱好不好？记住，喜欢一个人即使没钱也要勇敢去追。不是有一句话叫有情喝水也能饱吗？那晚过后的几个礼拜，他带着他的 L 小姐请我们一起去 KTV 唱歌。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俩一起对唱林俊杰的小酒窝的时候脸上浮现的幸福感。虽然朋友圈里很少出现他们的恩爱动态，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也会发出来一些虐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我现在都还记得圣诞节的那天晚上， L 小姐发了一条动态：即使你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我很感谢你像个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我，谢谢你，我最爱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问候，都能够让对方高兴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102.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好，我是好久不见的果果。
0: 嗯，
1: 白白胖胖，充满希望。
0: 果果一来了，这氛围都是不一样了，
1: 是吧？
0: 嗯，
1: 整个直播间的氛围都已经充满了甜蜜的味道，
0: 对，
1: 充满了浪漫的色彩，
0: 嗯，
1: 还充满了那种五颜六色、闪着光的不灵不灵的状态
0: 啊、大家听到这个不灵不灵的状态的时候呢，一定要脑洞大开，去想象一下。
1: 对，你知道现在吗？很多的一个语言都非常非常的流行，
0: 嗯，
1: 包括什么地方方言，
0: 嗯，
1: 是吧？如果你问我是
0: 哪里人
1: 的人，或者是哪个地域的人，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呀可能就是这个香焚和临汾的混血儿、
0: 哦、
1: 对吧？当然这个语言懂得就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这个临汾土话，
0: 嗯，
1: 虽然不是很地道，但是精准的掌握了一方方言，
0: 对，
1: 临汾普通话，
0: 嗯
1: 啊啊，北方普通话，
0: 嗯，
1: 对吧？当然还有台粤话、
0: 嗯、
1: 啊，是吧、
0: 嗯？
1: 还有宜城话，吉里波，还有就是曲沃话，叫。你猜卧吗？对吧、
0: 嗯嗯、
1: 还有就是这个蒲县话，你猜举啥吗？
0: 嗯、哎、就是像羊的这种，是吧？
1: 对，当然还有精准的一些语言，比如说这个中文版的英语。
0: 嗯，
1: 我就希望我能够 good good study， 然后让我们家里边啊就是能够 bling bling。 你能精准的解释这个意思吗？
0: 哎呀，哦，原来果果是在上节目呢。
1: 哎，你知道吗，我妈现在变得可精了。
0: 嗯，
1: 我说我下午要去上班。
0: 嗯，
1: 我妈说，哼，
0: 没见直播里有你啊，
1: 你小心我看直播，都已经开始监督我了。要以前的话我妈说，哼、嗯、那我不知道、
0: 啊、
1: 没有看到人，是吧、
0: 啊啊、
1: 就是说我不能道听途说，
0: 对，
1: 就还给我来这一套，成语还是巴巴的一个接着一个。他说听到的不算，要眼见为实。哎，我说、嗯、妈，你看现在我让你眼见为实了吧、嗯、确实在吧。
0: 嗯，你这我就有点想了，这老妈你是不是经常会说一些小谎啊，来骗一骗老妈。
1: 哎，我那叫那个善意的谎言
0: 啊、
1: 哦哦、你就像我
0: 这么美其名曰善意的谎言，
1: 这么红火的人、
0: 哦、
1: 没多点应酬吗？
0: 哎，你看奇异朋友发信息呢，说果果帽子哪儿去了，
1: 帽子
0: 美图了吗？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天天戴帽子，这个链接都上不了、嗯、把我着急的呀。然后商家都开始催我了、
0: 嗯、
1: 我说那我现在先歇一段，
0: 嗯，
1: 等过段时间我看大家有没有就是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无论任何时间段任何一档节目问这个帽子链接。
0: 哎，你看今天不是就有人问了吗？
1: 哎，果断上、
0: 嗯、
1: 小黄车挂起来，节目结束之后我马上安排上货。
0: 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听见临汾啊，到时候呢会有这个小黄车，然后是、
1: 嗯、
0: 果果代言的这个帽子
1: 啊那是必须的。
0: 嗯，
1: 大家想要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多多益善。
0: 嗯， 嗯，猫帽子，
1: 猫帽子、啊、哎，那
0: 不是一个发卡吗？
1: 那我是那个小，你看你就不关注我、
0: 啊、那是个帽子，因为你在你的工位上还挂了一个这个猫的这个发卡吧，
1: 太多了
0: 啊、
1: 哦！我那什么糖葫芦吗，
0: 嗯，
1: 香蕉啊，
0: 对对对对，
1: 苹果呀，大鸭梨呀，葡萄啊，什么都有、
0: 嗯、
1: 应有尽有。
0: 对
1: 啊、当然说那个猫帽子一看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嗯，
1: 那起码是两个月之前戴的那个
0: 冬天的，
1: 冬天的吗？
0: 嗯，我记得是毛茸茸的冬天的、
1: 哦、那个是老鼠帽子，是不是还太
0: 隐藏？哎，你这帽子太多了，分辨不出来，
1: 对不对啊？好、
0: 嗯、
1: 还有说美瞳戴了吗？
0: 嗯，
1: 那是我这美瞳今天可是不是有点太突出了，
0: 嗯，是不是跟我一
1: 色了，
0: 跟我一对比觉得我这眼睛小了，你这眼睛是黑眼珠这么大，
1: 我这黑珠聚光啊、
0: 哦、
1: 啊，你那白珠显得大一点吧。咱黑白嘛搭配在一起多好啊，颜色搭配给人一个视觉的冲击，
0: 对，
1: 语言搭配给大家一个听觉的冲击、
0: 嗯、
1: 双重的 double。
0: 对，哎、嗯、你看今天咱俩这服饰，我这是黑色主调吗？
1: 我这白色浅色。
0: 对， 对对对、嗯、这不是黑白搭配吗？
1: 哎，我专门搭的。
0: 嗯，
1: 我打听了一下，你没看我在车里安排了好几件
0: 啊。
1: 我一问我说，哎，杨蓉穿什么衣服，他们给我汇报什么什么什么衣服，还有人偷拍你的照片、
0: 嗯、
1: 我说好、
0: 啊、还是偷拍
1: 我一件。对，安排妥妥当当了，这是、
0: 哦、你看老朋友奇异就说了夏天那个豹纹的，
1: 哎，那个也有，就是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嘛，
0: 嗯
1: 啊，后面是一个小 Kitty 的那种造型，
0: 嗯，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好吧，看看大家投票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日常安排吧，先从颜色做起，
0: 对，
1: 再从款式做起、
0: 嗯、
1: 再从厚度做起。
0: 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到秋天秋高气爽的这个季节、
1: 嗯、
0: 大家更喜欢的就是美拉德那种色彩吧。
1: 哎，我那个就是美拉德色系的。
0: 哦、
1: Kitty 猫的就是美拉德色系，就是那种有点浅咖呀、
0: 嗯、
1: 深咖呀、
0: 嗯、
1: 深棕啊这种、
0: 嗯、那个好大衣服。
1: 我觉得对，主要冬天的衣服就比较浅嘛，但是好像、
0: 嗯、
1: 初秋的时候大家好像还适合一点点那种不是特别黑，
0: 嗯，
1: 不

0: 室外的这个实时温度或者体感温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就是那种中长袖单件的长袖是可以的，加一件外套的话好像在室外这会儿好像还有一点点热、
1: 嗯、
0: 大概到4:30以后可能大家就会急切地把外套披上了。
1: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受到偏西流的影响，预计呢在明后两天呢，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周日有一次降雪的天气过程，全市呢有小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
0: 嗯、
1: 那么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大家在周日如果说有外出计划的话，一定携带好雨具，适时的增减衣物啊。
0: 哎，另外提示大家，明天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这周呢只有周日休息，哎，这周是单休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提示各位啊，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的一个状态，伴随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3度到26度、
1: 嗯、
0: 现在好像这个早晚温差是更大一些了。
1: 对，
0: 那各位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尤其是这种小朋友早上去上学、
1: 嗯、
0: 或者是年老的朋友早上去遛弯，这个外套是必不可少的。
1: 对，那么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部分地方呢是有中雨，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随之也是下降了，最低是14摄氏度，最高只有24摄氏度啊。
0: 所以天气情况了解之后呢，如果各位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呀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一过国庆节、
1: 嗯、
0: 仿佛我们就已经和一过五一一样，这时差马上倒开了、
1: 嗯、对，
0: 午休时间大大的减少了。
1: 是，
0: 那么这个早高峰、午高峰以及晚高峰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推前，就提前了很多。
1: 嗯，
0: 比如平时我们下午可能2:30之后会进入到那个
1: 高峰、
0: 午高峰啊、
1: 嗯，
0: 下午第二个午高峰的时间段。
1: 嗯，
0: 但是好像现在基本上就是1:30到2点之间就已经有那个
1: 高峰时间段了。
0: 高峰时间
1: 段，对对对，因为小朋友上学的这个时间也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呢，
0: 嗯、
1: 过了国庆之间呢也会有一个调整嘛。
0: 是的，
1: 嗯，现在已经是冬季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时间了。
0: 西表说准确一点好吗？我们是专业的。
1: 嗯，对，所以说大概2点钟的时候呢，也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啊。想必这会儿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前，开启了今天下午的这个工作啊。
0: 嗯、
1: 那也希望说一说你这会儿的心情，你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是否和我俩一样，都是这么的开心快乐呢？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果果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我想不仅仅是他喜欢这句话吧，包括生活当中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句话。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善变，是吧？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改变才会成长嘛，成长才会进步。还是那个老套的话啊 ，boss 听到了吗？不过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人在回复嘛。比如这位叫做丫头的说，我特别喜欢。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原因是它没有太多的高调，我能够唱得下去。
1: 其实对于喜欢唱歌的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听两三遍这个旋律的话，基本上这个调就能够掌握得了，
0: 是
1: 的，然后再熟悉一下这个歌词，这首歌轻松拿捏啊。
0: 是的，没错
1: 啊，说的是你吗？
0: 好多人我只听一遍好吗？
1: 不用两遍哈，
0: 不用两三遍，二或二以上都不用可以了啊，收掉。
1: 那今天有没有想要展示的？
0: 展示干嘛？我这是上什么社区大舞台吗？我这是马上就这个就是角色
1: 转换了，
0: 就转换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两天不是老天爷没有放过我吗？你看我感冒了吧？有点鼻音重了吧？
1: 今天好多了。
0: 输液了吗？昨天
1: 昨天的时候这个感冒声还挺严重的，但今天好多了。
0: 要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杨蓉了。昨天我说我要跟他一起上节目，他说不行，我今天要选搭档。你今天鼻音有点重，我看你明天如果轻了的话，我再召唤你来。如果你还是一样重鼻音的话，不要来了好吗？
1: 这不是为了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咱们的工作质量吗？
0: 是。
1: 万一咱俩都倒下，你看这咋办呀？
0: 组长考虑的甚是周全。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小李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是互动我们今天话题的。他说：“每当发工资短信弹出来的那一秒，我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
0: 你看，
1: 虽然下一秒还完花呗就没了，但是那一秒我是富有的。
0: 爱恨就在一瞬间，是吗？立刻上一秒，一下一秒。”
1: 真的是这样、
0: 啊、
1: 但是就是你那一秒的这个富有，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懂的啊。就那一秒你感觉自己像一个成功人士，这一个月忙忙碌碌没有白忙啊，
0: 对，
1: 是值得的。
0: 其实有的时候那就是见证你工作的这个算得上是一个工作经历或者是工作积累以及领导对你工作的一种认可的表示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摸鱼王呢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他每当老板说今天没什么事儿，大家早点走吧的时候，我就觉得上班简直太开心了，比放假还开心呢。因为你上班了但是没啥事儿，又觉得很轻松，轻轻松松把这钱给挣了，是吗？
0: 太俗气了，怎么回事呢？
1: 那要怎样去解读？
0: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早点走，这就证明今天没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让你难以解决的难题。听过一句话吗？就是 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对不对？拔高了吗？
1: 我觉得你这个高度还不太高
0: 啊，你再拔一下。
1: 对，比如我们怎么可以去解读这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呢？就觉得哎呀，今天的这个工作没啥事儿，大家早点走吧。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工作效率都很高呀。可能在工作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把今天所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0: 太厉害了！
1: 对，这不是工作完成了，所以老板说你可以早点走了吗？
0: 那没准可能中午没休息，
1: 那也值得了。下午可以早点回家，
0: 高效完成了一件事情嘛。
1: 对，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我觉得大家所说到的上班还挺开心，可能就是体现在生活当中或你工作当中那些点点滴滴，没有说哎呀我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奖，
0: 是
1: 没有说我参加了一场什么样的一些比赛啊。这可能就是生活当中跟同事去唠嗑的这个时候，包括你的好搭子给你准备一些让你觉得很惊喜很意外的一些小的一些物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觉得上班挺开心的。
0: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情绪价值提供之外呢，社会的认可度其实也在我们的心底占比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体现人生的价值。我这个高度你还用拔吗？
1: 都体现人生价值了。
0: 不用吧，不然我再给你抛一下世界观人生观好吗？
1: 对，你看就像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上班去挣这个工资不仅仅说是为了让自己去吃饱吗？也不是说我买衣服就是让自己就是穿暖吗？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上班更多的就是让自己精神的这种境界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就是在和你同频共振的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在碰擦的时候有更多的火花去产生啊。
0: 我不想跟他碰擦，我只想跟他友好
1: 的
0: 相处。
1: 思想
0: 的
1: 碰
0: 撞。对，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此时此刻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这段祝福，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想很多人会非常喜欢，来自王菲的《如愿》。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此刻很多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通过调频88.9兆赫交通文娱广播和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这会儿通过抖音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在下面呢来打个卡，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1: 对，当然路上的一些最新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及时来说一下。但是我发现啊，好像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叛逆
0: 啊。叛逆、啊、最近你是有叛逆了吗？
1: 我最近特别的叛逆。
0: 怎么个叛逆法？
1: 我叛逆的这个方向对象感极强。就是在直播
2: 洗了头才能见的
0: 啊。
1: 有一些朋友就是洗不洗头都可以见的。还有一种就是洗不洗头都不想见的
0: 啊、
1: 哎，所以我知道今天下午要跟杨蓉一起上节目，我专门洗了个头。你看我的秀发，就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华丽，我现在还湿着呢，没法绑啊，还滴水呢，你看滴水呢。
0: 这长发飘飘的少女啊，
1: 少女吗？
0: 少女感极强，
1: 少妇吧，中年少妇是吗？
0: 中年少女
1: 啊，行，就现在就。现在请送我礼物的人群都送我那种死亡芭比粉好吗？
0: 哎，我还确实见你穿过粉色衣服啊。
1: 是吧？就是如今你几岁了？粉色娇嫩、早已不是你的年龄啊。三阿哥又长高了呢。
0: 你看红阳还发信息了，说每当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让他特别特别的开心。那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好就是忙里偷闲的这个时刻呀？
1: 当然是，不然怎么能管我绑不绑头发。
0: 还有安之若愚呢也发信息了，说亲我来了。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共同的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
1: 是的，
0: 每当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有没有觉得看我们直播的时候你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我只觉得每当我看到路上情况拥堵的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就很开心。
0: 哎呀，
1: 因为我没有参与到道路拥堵的那个时刻吗？
0: 这就是看事儿不嫌大是吗？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每当会议突然取消的时候，我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就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比捡到钱还爽呢。那我不知道一年当中有这样的机会多吗？
1: 我觉得
0: 不多吧，
1: 太少了，就有点像那个上学的时候，你知道吗？学生状态的我们就特别期待着，哎，晚自习要是突然停电了
0: 啊，
1: 太棒了，我可以回家了。后来我发现我们那一片老停电。然后老师说什么呢？
0: 带上蜡烛。
1: 我们已经拿班费给大家购置了蜡烛。颜色随便选，课照上。哎呦，当时你说内心那个扎心啊。不过跟同学们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
0: 对，
1: 就是那种喜悦感超出了自己在家独自温习。
0: 对
1: 啊，那种状态。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初次上这个晚自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莫名的一种兴奋感呀。就那时候我上学就是初一初二他是不上晚自习的嘛，然后到初三的时候才有晚自习啊。那个时候到初三上晚自习，
1: 暴露年龄了，杨蓉、要注意。我们那个时候初一就已经有自习了，只不过是只有一节自习。
0: 那看来咱俩城市不在同一个城市当中。
1: 那是我是香粉的。
0: 是吧？然后就是大家一听到要上晚自习，莫名的好开心呀、晚上不用在家里写作业了，我们可以集体的到这个班里来写作业啊。
1: 其实我更期待的就是那个下午课程结束之后和那个晚自习之间那个空档的时间，
0: 那就是吃晚饭的时间呀，
1: 吃饼子的时间
0: 啊，
1: 饼子加
0: 粉饼子，
1: 哎呦永固的
0: 啊，
1: 那个串有油炸的蘑菇，是吧？还有那个就是
0: 豆腐串，
1: 哎呀，还有那个
0: 海带丝儿。

0: 牛排，哎呦，我跟你说，现在可能辣条更多一点了，是吧？那会舍不得加那个什么香肠啊，什么肉啊之类的，加的都是素的。但现在有钱了，好像再也吃不出那个时候的味道了。
1: 那时候我记得这饼子卖5毛钱吧？五毛钱还加好多串呢。
0: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穷呀，为了攒钱买那个磁带，你知道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听音乐嘛，为了买磁带
1: A B 面是吧？
0: 哎，是，我们就把那个饼子只买一个，老板特别好，他就会每天下午拿一盒蒜蓉辣酱。如果你去的早，他可能给你舀一勺，
1: 多抹一点
0: 儿里边。对，如果你去迟了，好没了，你就能拿饼子里边那个芯儿掏出来。在那个河里转一圈，再加到里边。
1: 那那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是每到那个快下课的时候，真的是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教室，
0: 挤破脑袋呀、
1: 冲出教室直奔那个饼子店、
0: 你想象那个画面，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大门不开嘛，他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学生在那个栅栏门里面，老板，我要加什么？老板，
1: 真的是画面感好强啊！
0: 就是那个上学时候的开心状态，
1: 对，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学生时代啊！
0: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老师说什么，我们班主任就说以后咱们班就派一名同学去，这样的话其他同学都可以在这个教室
1: 里安静的自习，
0: 对，因为你们去了也没有用，也是多很多人在等待嘛，
1: 对，
0: 要不然让别人说这咋了，这有点像看动物园里边的猴子。
1: 你看那时候咱们的饮食可能就比较单一一些，比如说更多的吃的就是干脆面呀，
0: 小浣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饼子加串儿。但现在我看到学校门口这好吃的真的是琳琅满目、
0: 太多
1: 了，对，
0: 什么
1: 火鸡面、
0: 卷饼，
1: 卷饼，还有那个
0: 凉面皮、
1: 冷面、烤冷面，
0: 那个叫什么炸串儿之类的，
1: 对对对，还有烤这个鸡腿儿，
0: 是太多了，
1: 三明治。
0: 哎，
1: 寿司，
0: 别说了
1: 饿了是吧？
0: 对、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学校门口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烤红薯，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1: 烤红薯我没吃过啊。
0: 不是，是那种就是油炸的红薯，
1: 油炸，
0: 它是每一个红薯都变成那个红薯粒儿
1: 啊，不是红薯粒，红薯块，
0: 红薯不是啊，红薯块，
1: 然后再合在一起炸成一个圆饼，
0: 对，就是那个
1: 红薯饼，
0: 也不能算是纯红薯饼吧，它就是可能有那个面糊糊里边过一圈，然后那个模子它刚好就是那种
1: 圆
0: 形
1: 的，吃过，哎，好像最近这几年很少见了，
0: 是吧？拿那个找裂是吧？然后在里边找，
1: 对，
0: 炸一下，
1: 油炸，
0: 哎，弄出来以后，它其实不是说特别的那
1: 油，
0: 对，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里边放上一点点那个番茄酱，放点沙拉酱之类的，就会觉得很美味。
1: 对，还有吃到过的就是像这种红薯的炸的这个小块嘛，然后做成这个红薯汤，是那种甜的，里边放着这个枣，那口感也好吃，
0: 好养生啊。我再给你多加两颗友情赞助的枸杞，好好补一补。
1: 哎，这不是马上要冬天了吗？这正是吃红薯的季节啊，
0: 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季节。不过现在好像流行的是那个什么旋风土豆
1: 啊，
0: 就是整个
1: 啥叫旋风土豆、
0: 哎呦我天哪
1: 啊，就是那一长串的那个，
0: 对、
1: 是吧？
0: 它是一颗土豆嘛，然后把它旋成一条一条的，
1: 然后一炸
0: 这么长，
1: 然后抹点沙拉酱，
0: 哎，对对对，
1: 10块钱一根，
0: 5块吧，咱俩不是一个区域的，我们香粉可能比较便宜。5块，
1: 反正你看，咱俩说起来，这是人间的一些美味呀。
0: 算了，换话题了，别再说那个什么上班开心不开心了。
1: 你这吃起来挺开心是吧？
0: 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上班的地点，
1: 门
0: 口，有很多的小吃店，这就是我上班非常开心的原因。
1: 哎，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吗？每当坐到这个食堂里，周四的时候。那个时候吃上这个大餐
0: 大米饭，
1: 对，然后配上4道菜，
0: 昨天嘛，
1: 那多开心呐、
0: 麻婆豆腐，过油肉，蒜苔肉，还有一个啥来着，
1: 还有一个素菜，
0: 对，过把瘾
1: 啊，
0: 还有早间调的那个小凉菜
1: 啊，
0: 炒的那个小咸菜
1: 啊，这6个菜了，
0: 鸡蛋，再喝一个米汤
1: 啊，
0: 哎呦，这全
1: 这营养丰富啊，
0: 发发发嘛，这不就是
1: 营养丰富是吧？
0: 必须的。
1: 你看我们在说到这个上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发来这个信息啊，你看平台当中这位叫做本范，他发来信息了，他说其实在我们单位这个伙食呢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到中午的11点半，食堂阿姨呢就会喊开饭了，我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就那一刻所有的一些什么工资报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表格啊，都跟我没关系了，
0: 对，
1: 我只关心今天有没有红烧肉。
0: 有一点那种什么状态，就是干饭人，干饭魂
1: 啊，
0: 每一个干饭人都是打工的灵魂。
1: 对，民以食为天嘛，谁不知道吃的舒舒服服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每当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每当我知道我的搭档是杨蓉的时候，我的上班就特别的开心，充满了斗志，充满了开心，充满了每一个细胞当中迸发的那种能量，那个能量都写的很多小字。果果要洗头哦，果果头发要吹干哦，果果头发要扎起来哦，果快点平的一波哦，就这种。
1: 哎，这个戏可真多呀啊！
0: 啊，你以为我一个人在这儿演吗？
1: 啊，
0: 我脑袋里边现在我跟你说，春晚大戏呀、
1: 啊，春晚大戏台啊，
0: 已经上了
1: 啊，这是唱歌的、跳舞的、耍杂技的，
0: 是
1: 吧？是，
0: 全都有。就一到这个差不多快17点的时候，大概就在16:58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开始唱了。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春晚一年才一次嘛，咱这上节目的话，隔三差五都可以。
0: 所以我天天看春晚啊，我的戏码就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今天可能语言类的节目比较多，明天可能就是歌舞类的节目比较多一点。
1: 哦，那今天是啥节目多呀？
0: 语言类吗？
1: 语言类
0: 都已经疯狂输出了，还不是语言类吗？
1: 哪天不得疯狂输出啊？
0: 明天我可能得舞蹈了，载歌载舞。
1: 明天还得换套服装，是吧？
0: 啊、那必须，
1: 那这才能搭起来。
0: 主要明天得把头发扎起来
1: 啊！欢迎听到了吗？明天如果说想看一下果果扎起辫子的那个形象，那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哦。
0: 哎，今天我给大家发一波福利，刚才不就说了吗？来，杨蓉，你给大家演一下啊！来，请看，来，从中间砍一刀。爱你哦，来再砍一刀，双倍爱你哦。好，大家学会了吗？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
1: 是
0: 就带给所有的。

0: 是一个女生的话，她肯定喜欢扎丸子头，
1: 啊，
0: 韭菜菇，一小菇朵，
1: 啊，
0: 那一种。如果她是男生的话，他
1: 哪吒
0: 像哪吒一样，哎呦，give me five，终于我跟你说，
1: 心有灵犀哈，
0: 对对对。
1: 你看莫也发来信息了，说啊，主播你们好啊，李想也说了，能听见广播，能看广播，真的是很牛。对，我们的节目不仅仅说是在广播当中能够听到，
0: 主要是能看得到。
1: 对，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也是能够看到的。曹静的生活手机呢也发信息啊，说是从收音机里追到了抖音直播间，一直支持听见林汾广播。
0: 好，现在
1: 太感谢了，
0: 请这个曹静的生活日记给我们做一个选择题 ：A. 杨蓉 ，B. 果果，你选哪一个？
1: 你老是出张人家不好意思去选的，你说
0: 怎么会？他会给你说我 C， 我选朝旭，我等朝旭回来。
1: 好吧，没有 C 项，关键是只有 A 和 B，
0: 他可以自己创造。人家都生活日记了，不得是创造什么什么来吗？
1: 同乐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两位主播下午好，也希望你工作愉快，
0: 谢谢。
1: 同时呢，他在今天节目要点播一首歌啊，那么稍后在下个段的时候呢，我们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啊。
0: 好，江漂亮说，听见林汾可真棒啊。我就回复他，漂亮，你可真棒啊。
1: 谢谢，
0: 情绪价值嘛，双向提供嘛，
1: 对，这情绪价值给的是足足的啊。
0: 对，
1: 修武仙也发来信息了，谢谢你能够互动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大家如果说想要互动我们的话题，别忘了今天话题当中跟大家互动的就是每当什么的时候，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一说到这个开心，大家嘴角一定是上扬的，
0: 就是那个 AK 都压不下去嘴角。
1: 比如说你说开心这两个字的时候，嘴一定是咧开的。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博大精深。悲伤你看下去了，开心，高兴，愉悦，情绪，都是已经上扬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不管是工作的时候还是大家生活的时候呢，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
0: 是的，没错。当然有一些听友们在这个下午时间段想要在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听到哪些歌曲，您也可以啊及时的来进行点播，无论是发送到我们听见林汾的公屏当中，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我们都会及时来为你安排歌曲。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在耳边响起的这首歌《你从春天走来》，是不是很多人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哎，我不知道果果是不是喜欢就一个人静静的去听自己喜欢的歌，比如这首歌就是我的最爱。
1: 想要测试一下我的孤独等级吗？
0: 孤独等级，一个人去听歌，但是孤独等级算是几级啊？
1: 好像是三级啊。啊，还有什么？
0: 一个人吃火锅、
1: 看电影，
0: 一个人吃火锅，
1: 一个人旅游啊啊，还有一个人看演唱会。嗯，哎，这种都是孤独等级逐步增加的一个状态。
0: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这跟这个孤独没有关系啊。
1: 为什么？
0: 它可能跟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1: 我觉得好像以前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一群人的热闹，
0: 但是喜欢一个人的狂欢
1: 啊。对，倒是也欢不起来。
0: 自己开心就好嘛。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你在人群当中，比如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种热闹的状态之下，你真实的那种感受是不是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开怀大笑？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1: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咱俩都二三十年交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
0: 就是把什么都写在脸上，是吧？
1: 对，我是那种人，就是很容易外露的那种人。羊绒就不一样了
0: 啊。那意思是我藏的还挺深的。
1: 羊绒是心机够。
0: 看大家相信吗？
1: 咋不相信？那就心机 woman。 总不能是心机 man 吧。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了。就有些人一开心的时候呢，他就手舞足蹈，给我们大家就是那种带动感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就在那种氛围当中，对于一个比如说性格有点内向的人来说，他也能够带动起来，能让你嗨起来啊。
1: 这就属于 I 人和 E 人的区别。
0: 对对对对。
1: 哎，其实我就属于那种比较能够带动带动其他朋友的那种选手。
0: 对，
1: 不管是认识的还是陌生的，我都能够投入到其中
0: 啊。那就是言简意赅，人来熟。
1: 人来疯吧，你是想说
0: 自来熟
1: 是不太好意思说人来疯这个词儿是吗？我自己说行吧，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比如说去看演唱会，我就特别喜欢主动的邀请旁边的人拉起手来。因为看那个周华健演唱会，他不是属于那个最后一首歌就叫朋友啊，就是我尽管旁边的这个女生
0: 你不太认识，
1: 旁边这个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就希望跟他们手拉手，有那种来自
0: 就全场大合唱的那种感觉吗？
1: 五湖四海的人都是朋友的那个状态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一场相遇嘛。
0: 对，
1: 然后
0: 那可能就是氛围到了那里了嘛。
1: 号召大家来拉起手，来请站起来啊，然后来请左右摇晃，小型的 party，
0: 大家是否配合？
1: 特别配合，
0: 是吧？
1: 然后我一转头，然后后面的那个男生都说了啊，我站起来，我拉手了，我马上举摇，现在就摇，就是有那种被带入到其中的那个状态，你就会觉得哇，不虚此行。哇，真的，虽然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微笑，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真的是100分。
0: 对，所以说在我们身边真的需要那种就是活跃分子嘛。
1: 活跃分子。
0: 对，
1: 你就说我是人来疯自来熟行吧，我接受。
0: 你看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你发送的这六个字是一首歌的名字吗？
1: 我们刚才帮你查找了，确实没有。
0: 对，没有。
1: 如果你想让我写这么一首歌也是可以的。我努力创作。
0: 一个月之后我们开见分晓吧。
1: 一个月时间有点太
0: 仓促，
1: 太长了。
0: 太长了，还以为你要精心打磨，觉得时间有点短呢。
1: 我要拿捏，小小歌曲拿捏。
0: 好吧，这位朋友你可以来说一说，大概你什么时候想听到，果果就给你送上了。
1: 对，旋律可能就是赵班的某一首歌，词儿我会认真写的。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每当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在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每当甲方说这一版可以了，不用改了的时候，我觉得上班挺开心的。那一刻，我想给甲方唱一首《感恩的心》。
1: 感谢有你。
0: 对，
1: 还有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他说我觉得呀，其实很多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的同事认可你的工作的成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上班工作很开心。因为来自同事的认可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大 boss 可能就是更加的注重
0: 结果
1: 、但是你的同仁可能知道你过程当中经历了几版的艰辛。
0: 对对对，非常的不容易。
1: 那个零图方案几版了？十几版了吧。我认可你，
0: 又戳到我的痛处了。
1: 我特别认可你。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每当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打开广播听到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
1: 是吧？哎，这个是我特别想要收获到的一个信息。那多发几遍复制一下好吗？
0: 对，让我们也知道今天大家是不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开心和快乐啊。
1: 还有这位奶茶玲玲说，奶茶玲玲，你是故意的吗？是刚刚起的这个名目，我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又点我一遍是吧？他说每当我的同事点奶茶顺便帮我点了一杯的时候，我就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不是奶茶本身，而是那种有人惦记你的感觉。
0: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1: 那你明天也可以给我带一杯啊，我也想有被人惦记的感觉呀。
0: 哎，你看那咱俩互带，
1: 互带就是每人只有点一杯，那还不如说

0: 呢？
1: 好，明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见分晓，明天一定见分晓，
1: 对，
0: 必须的必。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平台当中的花开花落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每当早晨的时候呢，出行的路上发现呢，居然一路是绿灯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上班挺开心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天选之子啊，
0: 天选之子啊、哎，你还不如说是天选打工人，天选。
1: 通勤人，
0: 金戈铁马，旋转的金戈铁马。
1: 对，大家有没有会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某一件这个小事，确实会影响大家一天的心情的。比如我们早晨去出门的时候，一路都是绿灯，你那个时候莫名就会开心啊！哎呀，今天呢我不用等红灯，就非常顺利的到达了我们办公地点。你看这件小事就会让你开心一整天啊！
0: 我今天就是我下午上班的时候，还真就是一路绿灯，一路通行的那个状态，很开心。但是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啊，我要告诉大家，我每一次就是转弯的时候，甭管是在我们家小区还是地库，我都一定会打转向灯啊。我希望身体力行能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好吗？尤其是现在正在环岛行驶的各位听友，打转向好吗？打转向。
1: 对，大家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停车呢要起步了，这个也要打这个转向灯来告诉一下后方的一些，哪怕是骑电动车的、自行车的一些朋友们。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哪怕是右转，那你一定要打这个转向灯来确保我们的安全。
0: 是，
1: 还有就是在有时候有些车可能放在这个小区里面嘛，咱们早上去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环顾一下这个四周，
0: 对，
1: 看看有没有一些小动物呀，可能会藏在你的车底下啊。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践行的可好了，你知道驾校考试的时候、路考的时候，他不是都说了让你环顾车一周吗？
1: 对对对，有这样一环。
0: 我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我虽然是个老司机了，但我依然是这样，每次开车的时候都要转一圈。我妈说你
1: 干啥呢？
0: 你是不是想要看一下这个车周围底下有没有小动物？对，我妈懂我。
1: 对，
0: 因为你知道随着天气变冷之后，很多什么流浪的小猫小狗，
1: 对对对，
0: 它就会在你的这个车底下取暖，这个一定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你不要说你猛地打开火之后就会吓到它，你还是转一圈，它知道，因为它睡觉很轻嘛，
1: 对，
0: 它就知道旁边有人路过了，然后它就会跑出来。
1: 对，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当中的这些好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流程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有时候呢就省略了其中的一两步啊。
0: 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吧，其实像这种我心大的人，我不得不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啊，就是昨天吧，昨天我的车就不太有油了，然后我就是要提前
1: 降价了，告诉你
0: 啊，降价了，对，但是我就要提醒我要加油，我就拿那个便利贴在我家门口写了一个加油，然后我今天早上一看，我说哇，我好有爱啊，我都要鼓励我自己上班的时候加油。妈呀，开到半路
1: 油没了，
0: 油表灯亮了
1: 啊，
0: 显示我只能跑十公里，吓死我了，真的。不过我下了班之后还可以去开到加油站
1: 啊，
0: 我心想，哎呀，我
1: 还好咱们这儿离这个加油站也不算远。
0: 我说王果果，你以后写能写清楚吗？
1: 那也没错呀，那就
0: 是
1: 加油，
0: 我以为
1: 是
0: 给自己加油呢。那你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1: 啊。那个时候一下恍惚了，忘了昨天的时候要提醒什么了，
0: 车要加油，下次我会多写一个字，车加油，人加油。
1: 对，其实我们要相信的这个力量啊。有时候你在早晨的时候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啊，加加油啊，你可能会觉得一天都是信心满满的。
0: 哎，
1: 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都是胸有成竹啊，
0: 状态满满，100分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尽管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达不到100分，那我起码也是99.9了。
1: 对，所以说心里给自己那种暗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你知道我妈还说我什么吗？这两天我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过了长假，可能跟妈妈长时间相处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我妈说，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是9999黄金，你现在是999黄金。我说妈妈，为什么我少了一个九？我妈说，你去年国庆节给我买了一身，你今年国庆节只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和一双鞋。我说你点谁呢？
1: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跟妈妈就是沟通，或者说陪妈妈去逛街的那个过程，虽然说他们嘴里边说啥都有，不需要，
0: 不要，你存下吧，以后花钱时候多呢。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个情绪价值还是需要你不断的就是有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的，给他涌现。
1: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妈妈在点你的这个同时，可能还想着，哎呀，我这儿还是有点存款呢，他给我买了一个，我正好是有借口把这笔存款转给他吗？
0: 不会吧，我妈应该会说，你别忘了，妈妈这点存款还要养老呢。我觉得我不想让你花钱买衣服，衣服毕竟都是3位数起步的，你还是给杨蓉点奶茶吧，2位数就可以。

0: 好吧，这杯奶茶要省下来
1: 啊，就是收到了是吧？心意收到就可以，
0: 对，心意收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听友发来了，这位叫做达人的听友，他说啊。你知道吗？每当周五下午活干完的时候，我偷偷刷会儿手机，摸摸鱼，老板还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上班还挺开心，就是那种带薪摸鱼的快乐，谁摸谁知道。但是我转念一想，明天还是正常工作日，
0: 对，
1: 瞬间摸鱼摸的就不快乐了。我要好好工作，明天还有一大堆的任务。
0: 对，虽然说今天是周五，但是明天因为国庆的一个调休，我们还是要正常去工作的，大家别忘了啊，按时上班。
1: 对，
0: 小张听友也发现信息了，说每当同事夸我你这件衣服真好看的时候，我觉得上班还挺开心的，就这一句话我能开心一整天。
1: 哎，你知道夸同事要夸什么吗？夸细节
0: 啊。
1: 哎，你比如杨茹，你今天这个口红色号非常适合你。杨茹，你今天是换牙膏了吗？牙齿格外的白。你今天这个眼线笔的颜色，这个咖色深棕很适合你。
0: 这心眼子得800个，
1: 801个，夸了3个，怎么着也得长一下吧。
0: 对，其实有时候你泛泛而夸的话，他确实没有很深的一些印象。他们说，哎，你今天
1: 算是宏观的夸奖。
0: 对，
1: 我们现在需要微观的夸奖。
0: 对，夸到的这个细节，他就记住了。哎，我今天这个口红色号好，那可能我在明天、后天、大后天还会继续使用啊。
1: 你今天是画眉毛了吗？这个眉毛格外的浓密呢。
0: 我一直都是这么浓密啊。
1: 天然的吗？
0: 对，自然的。
1: 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是吧？下一句大家来补充公平。
0: 只有在眉毛上体现吗？
1: 不在这个语言表达当中也体现。
0: 啊，
1: 情绪价值也提供了，在歌曲选择上也体现了，好吗？有人点《海阔天空》了，我的荣
0: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海阔天空》。

0: 特别的不好意思啊，刚刚我可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口误，毕竟我只会唱那一首歌《海阔天空》。嗯，钢铁锅含着眼泪含羞飘过啊，对，我粤语也不是很好，所以只能通过这个中文版的粤语来表达。
1: 对，不知道同乐朋友是否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刚刚你点播的黄家驹的《不再犹豫》，已经为您播放了，希望你能够去喜欢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不再犹豫，就是我们认定的事情，认定的这个目标，那一定要是勇往直前的啊，
0: 就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1: 对，
0: 其实就看你后期付出的努力到底够不够多，对不对？比如说你定了那个目标之后，可能你的周期呢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三个月，还有可能是一年。其实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是有一个长期规划会比较靠谱一些。
1: 对，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宏伟蓝图吧。有些朋友会把自己的宏伟蓝图就拆解开吗？比如说可能会小到我这一天要完成什么，一周要完成什么，一个月要完成什么，这一年要完成什么啊？
0: 没错，
1: 你看已经是10月9号了，大家可能会想，哎呀，还有两个月的时间，2026年即将要过去了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可能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都会总结一下自己这一年当中自己的一些收获，还有哪些没有完成呢？可能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把这些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呢，抓紧时间来进行收尾啊。
0: 我年初的时候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我希望今年能存3万块钱。现在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我离我的目标好像，还差不多这个，负数啊，一个负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负数，那还需努力啊
0: 啊，那这是革命尚未成功，
1: 同志还
0: 需努力，
1: 对对对，
0: 哇，我是离我的目标渐行渐远，越走越远，
1: 希望下
0: 在一个状态了。
1: 希望下一次的你说到了说，哎呀，我今天的这个目标又离自己近了那么一点点啊。
0: 好，
1: 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下午时段2小时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号，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连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呢，直接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啊。
2: 没错，当然如果你行驶在路上不太方便收听我们直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调频 FM889 FM946 找到我们，并且听到我们来自于路上陪伴的声音。
0: 来吧，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路上出行的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这个时刻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出行情况哈。来，重点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有一起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重点了解是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的红桐互通至名家收费站之间的697公里加1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0: 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各位请注意避让一下。那么还有来自运丰高速下行区运城方向的金井收费站南啊，来自金井的双站区与运城西收费站之间的9公里加2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哦。
1: 是的，在晚高峰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有哪些路段呢？通行情况不太理想呢，跟大家集中盘点一下。首先，鼓楼环岛呢只有一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啊，压力呢虽然呢是集中了一些，但是不影响您正常的通过。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公园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呢是由南向北啊，然后这个双向呢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的建设路的南口跟北口，暂时呢还是可以畅通，一路畅通，放心同行的。但是呢在五一路和平阳南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等待红灯车辆会比较多，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
0: 没错，路上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之后，跟您分享节目当中精彩的内容，你准备好了吗？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出发，互动起来吧，我们等着您的加入呀。来吧，聊点轻松快乐的事情。我们说十一假期刚过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大的传媒哈，媒体上就开始总结了，说这个玩去哪玩比较合适，怎么玩呢？有人说花很多钱，有人说那我们家好像花钱不是很大。为什么讲？有人一种说新的模式叫床车旅行，旅行它火了。
1: 哎呀，一家三口6天只花了1600元，
0: 羡慕吗？
1: 啊，羡慕，太羡慕了。还有6晚的这个行程住宿费呢是仅500元，我的天哪！
0: 对吧？这个大标题给我们。他说那个放倒了后排，铺上了床垫，再打开显示屏播上一部电影，10分钟不到，普通的家用车便可秒变移动的这个卧室了哈。这么一出的话，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人受到吸引了。你看我们关注到有来自于网友纷纷的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这个床车大军的这个旅行的账单了，说一家三口嘛，6天只花了1600块钱，6晚行程住宿费仅花500，从四川到福建，从赣南到青赣环线，近2年来呢是越来越多的这些游客们选择睡在车里，省下数千元的住宿费了。不少车企呢也顺势将一键乘床露营模式呢作为核心卖点，为床车热潮添加了一把火。各位，这样的车您会买吗？
1: 没错啊，看到标题呢，其实我也想到，每次呢在我们这个车房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车啊，也是融入了高科技，总是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是的，他们总会告诉你说，我们这有带有家电3件套。
1: 啊，对，
0: 对吧？有什么家电，什么家电都有了。
1: 哪怕它不是一键乘床啊，也是后排座椅可以完全放倒的那种啊，就容纳一家三口好好休息一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没错哈。说然而呢，说这个省钱便捷的背后呢，这个行车躺卧的安全风险，对公共资源的消耗，乃至非法改装的这个法律后果也随之出现了。关于床车旅游哈，然后这个究竟是精打细算的旅游新方式呢，还是隐患重重的蹭资源行为呢？我们关注一下相关一些情况，咱们了解一下吧啊。
1: 是的，国庆节刚过啊，网友呢纷纷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床车账单，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不少网友就表示了说，这个假期酒店预订火爆，干脆啊把后排放倒，床上铺上床垫就可以过夜了，不仅没有预订的焦虑，一趟旅行还能省下数千元的住宿费用。
0: 没错，他们也提到一些情况哈，比方说在国庆期间的时候呢，家人驱车前往了很多地方，然后全程是采用了床车模式哈，白天呢就赶路了，晚上在服务区里边过夜，整趟旅行光住宿费就省下了至少3000多块钱。我们都知道在旅游假期的时候呢，旺季的时候，这个住宿费一定会往上提一点点的，对吧？
1: 那何止是一点点 就有的地方还会翻好几番啊。
0: 对
1: 啊，然后呢也是有这个周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呢是出发前呢是搜索了目的地所在的酒店啊，品质好的不仅价格贵，
0: 对，
1: 而且还订满了，品质一般的住起来又不舒适，因此就选择带上气垫床和睡袋在车上过夜。
0: 没错，那么还提到了，比方说到了晚上了，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正规的露营基地哈，花上20块钱左右呢就能过夜了。他表示说，不仅可以使用卫生间和水，有的露营基地呢甚至可以去洗澡的，相比野生露营地呢也更加安全。也感谢现在很多地方都会建这个露营基地的哈。
1: 哎，没错啊。然后同时呢，与周女士呢不同的是，来自于四川成都的江先生，他表示啊，说自打买了这个电车之后呢，旅游呢就更偏向于床车模式了。
0: 是的，
1: 哎，但我们不是全程都在这个床车上面啊，
0: 对，
1: 是途经没有那么火爆的地方，也是会住店洗澡去整修 一下啊。但是这个火爆的地方的话，或者是火爆景点门口，哎，那可能就住车上了。
0: 对，
1: 而且住车上有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1: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比如要去哪个地方去排队，
0: 嗯，
1: 先把车停到附近。
0: 那肯定，
1: 我就在附近。
0: 是的，
1: 早上一睁眼就可以去排队了。
0: 哎，还真挺方便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人提到，比方说他说到说这个床车模式呢，虽然省钱也很便捷，但也存在空间密闭狭小、服务区夜晚吵闹、洗澡不方便等问题了。那么短暂住几天还行的，中途必须找个酒店去进行休整的，对吧？
1: 啊、是
0: 就是可以省一些钱，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不能说我真的每天都这样了，那真的不太合适哈。
1: 哎，但是如果每天有地方可以这个洗澡啊、上卫生间啊、嗯，就是去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贴身衣物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床车还是真的是可以选择一下的。比如说在这个露营基地洗澡，
0: 嗯，
1: 我就进去洗个澡啊，该付费我付费，
0: 嗯，
1: 然后回来我还是睡我的车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大美林粉一样，处处它都有公厕，
0: 对，
1: 哎，就去公厕简单的去洗漱一下，
0: 是的，
1: 然后上个卫生间，回来在自己车上睡，我觉得也可以呀、
0: 啊，也可以考虑哈，
1: 嗯。
0: 好，那么还提到一些情况，比方说有人说这是一家三口从成都自驾西昌，采用床车加帐篷露营相结合的方式，各项费用加起来一共花了1689元。说我们是油车，但为了油钱油费，但加了油费也还是很省钱的。
1: 那、啊、反正总比住宿费要省、啊。
0: 还有人说那个国庆期间他们横穿的这个福建浙江高速免费，6晚行程只花了500元住宿费，其中2晚住了酒店，剩下4晚全部睡车里了，全程充电仅200块钱。两大一小门票1500，沿途吃喝采购1500，真的也很省，对吧？
1: 嗯，
0: 哎呀，
1: 对啊，还有这个车企的宣传啊，则是呢这般的热潮呢添了一把火。近年来呢，多家车企呢将这个一键成床的露营模式呢作为核心卖点，部分车型的宣称啊，可在几十秒内就把后排一键放平，
0: 对，
1: 形成2米长、1.4米宽的双人床。
0: 嗯，
1: 成床之后呢，仍可以保留后备箱的空间，还有的车型呢将这个车顶的帐篷啊、尾门的拓展平台。以及车内的床铺组合打造的是车外露营、车内过夜的一体化方案。
0: 嗯、
1: 新能源车的底盘呢是更加平坦啊，电池呢支持的时间呢也是这个驻车空调啊，
0: 对，
1: 外放电的功能啊是可以煮饭烧水，让睡在车里从过去的将就变成了现在消费者主动的选择。
0: 对，那么还提到说普通汽车变成移动卧室背后呢，开车这个躺卧危险、蹭公共资源或存在法律风险的情况啊。这个床车旅游呢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了，与房车不同啊，这个床车多是普通的 SUV、MPV、甚至面包车，放倒后排座椅，那么铺上充气的床垫啊，接上便便携的电源呢、啊、一辆家用车就变成了路上的移动卧室了，门槛低成本小，让这种旅游的方式迅速走红了，也存在不少的隐患问题，对吧？
1: 对，
0: 那么看听讲关注我们山西高速交警明确提示各位哈，机动车高速行驶过程中乘车人躺卧风险极大，急刹或碰撞时呢，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的。那么资深的车辆工程师拆解指出说，家用车采用所有的安全防护设计呢，只针对的是乘客端正坐好、系紧安全带这一状态下的座椅放倒之后呢，3点是安全带是无法贴合胸腔啊。那么急刹或碰撞时呢，人体如同无保护的重物，气囊弹出位置错位，还会造成2次致命的伤害的啊。
1: 没错，比行车安全更日常的呢就是这个床车啊对公共资源的消耗啊，因为由于床车没有完整的供水排污和电力系统，洗漱做饭倒污水都会依赖公厕或者是街边的设施。据媒体报道，不少这个车主呢是直接在人行道呢去劈柴做饭了，
0: 对，
1: 扎堆公厕洗漱洗衣，生活污水厨余垃圾随意请倒进绿化带、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呢指出了说，一辆车如果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把做饭、洗衣、排污等生活需求全部转移到周边的公共设施上、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旅行成本分摊给了当地的居民和城市。
0: 对对对，
1: 哎，也有一定道理啊。
0: 对哈，然后还说是普通东西经济层面的这个矛盾同样尖锐的。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说，青干环线上呢是不少床车旅游客把车停在了酒店门前或者是附近停车区域过夜了，方便使用酒店的厕所和接水，而酒店呢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安徽呢是一些时评也对此评论指出说，如果蹭资源成为普通的普遍的现象了，不仅会增加酒店运营的成本，大量的车辆扎堆露营还可能干扰正常的经营的秩序的。那 那么这显然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了。那么相关的报道也说不住酒店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偿的占用酒店的经营资源，这一点也得注意啊。
1: 没错，法律后果呢同样要明确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啊，私自拆除座椅改装床不属于是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呢是面临着5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恢复原状。若因违法情形引发了事故，保险公司呢是有权依法拒赔的。也就是说你把后排放倒了，你们家人躺着呢，
0: 是的，
1: 突然间出事故了，哎，如果有这个人员伤亡的话，我们这个保险公司不赔，没让你躺着这个做。

0: 坐车上啊。
1: 没错，我们也关注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吧哈。说那个相关的这个教授哈，接受采访表示说，床车旅游呢，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0: 嗯，
1: 但今年国庆确实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最直观的原因是新能源车辆呢保有量大幅提升了。截至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的是4897万辆，这意味着大量的普通家庭手里就有一辆潜在的床车啊。
0: 没错，真正让床车呢火起来的原因啊，主要是价格。他指出啊，国庆期间的热门城市的酒店呢是溢价严重啊，
1: 嗯，
0: 平日里300-400的连锁酒店价钱能够上涨到1000元，
1: 嗯，
0: 服务呢并未同步升级啊，年轻人是付不起的，而是觉得很不值。床车呢恰好就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1: 是的，
0: 对于普通汽车改成移动卧室存在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也有专家指出的说，短期看啊确实是省钱，但是长期呢 是不可持续的。
1: 对，
0: 如果蹭资源成为普遍现象，酒店跟社区的反感就会越来越强，最终可能会倒逼出更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个我也想说啊，就之前不是有人爆出来说，哎，那个某海捞，那服务态度好呀，
1: 进
0: 去你要清锅汤，番茄汤给我煮俩番茄又不用花钱，自个买点菜过去，服务员还给你清洗
1: 啊，
0: 坐那儿之后40块钱就可以吃一顿海底捞，还可以用它的酱料，多好呀！
1: 是，
0: 然后后来不是不让这样了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人多了之后，他可能就不允许这样了啊。
1: 没错，相关的专家还认为说，看好床车旅游的底层需求，但不看好它现在的粗放状态。说床车旅游本质上反映的是自驾游群体对灵活性和性价比的追求，那么这个需求真实且长期，但它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安全规范，行车中躺卧必须明令禁止，车企宣传一键乘床时应同步提示使用的场景，不可以在行驶过程中，对吧？
0: 对。
1: 二是配套供给，正规营地、收费合理的停车补水点、洗浴设施需要跟上的。
0: 哎，就像我们开电车出去呢，一定要找这个有充电桩啊，充电比较方便的地方啊。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哈。好吧，北京时间17:19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吧。下午时段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听到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您有没有想听的歌呢？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会找到之后也想办法第一时间为您排单播放一下吧。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淘汰》。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精彩的内容，来自北京时间的17:24哈。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来自于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直播的叫做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该如何互动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点击头像走进直播间，然后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哈。也有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说话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儿吧。有人说平时都是路上听的，今天第一次有看到直播是吗？欢迎您啊。还有很多人在说下午时段的好听好看的节目就在这里，没错，所以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哈。明天呢是周六，但是呢依旧是工作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要好好工作对吧，孩子们还是要上学的对不对。然后呢大家要时刻关注我们直播，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还跟大家带来很多很多有趣的信息，也很关键的信息。就比方说吧，大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同时也想问问卓然一个问题，临汾市人民公园提到这个词儿你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在哪儿吧？就是大院里边的
1: 听到这个影响到水杯，有山有水，
0: 对对对，
1: 有风景。
0: 然后那会儿的时候我突然间看有在一个墙上看到了一个临汾市人民公园改造提升项目工程项目部发了一个重要的这个提示，他们刚贴的，说为了提升鼓楼西片区人居环境品质，完善临汾市人民公园及周边的配套设施，现启动临汾市人民公园改造提升项目对吧。然后他说到是要实行全封闭的管理，封闭时间是从明天开始10月10号到明年的7月31号，封闭期间呢是公园是暂停对外开放的。然后说工程全部完工以后，公园将以全新面貌向大家开放，所以我们应该期待一下了。
1: 对，期待一下我们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啊，
0: 对对对，
1: 期待。然后在我们经历有历经要有多半年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会看到我们单位全新的面貌。然后同时也要提醒我们附近的一些居民啊，因为在这个公园当中你会看到每天放学之后有很多小朋友在这边嬉戏打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会有很多这个公民啊，然后呢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年人喜欢晨练的朋友，可能这一段时间就要避开这个公园了。
0: 没错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赶紧来到这儿吧，跟大家分享着更多内容，然后会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时刻就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你别走开。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一下，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来吧，我们等着你呀。那么这会儿跟您分享节目内容，来了解一下来自于出行速报的天气情况，来了解一下哈。那么今天呢是10月9号，农历的8月29，星期五。今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截止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7.2度，最低气温呢是12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走向哈。
2: 现在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啊，预计11号呢我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全市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呢普遍超过10摄氏度，提醒公众啊关注天气和温度，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并且适时增添衣物，以防感冒。
1: 没错，那么还提到了短期情况，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3到27度，市区的湿度达到了30%到80%。
2: 没错，到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呢多云转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2至26摄氏度，市区湿度是30%至70%。
1: 来自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小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雨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度到24度。来自于我们天气情况，来跟您分享完毕了。各位你在做什么呢？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有很多内容都在等待大家了。我们再来跟您分享另外一个事吧，我们说假期结束之后呢，确实要思考一个问题了，要时刻去看看自己的手机啊，支付宝上啊，然后呢这个微信上呀，去看一看哈。为什么这么说？这节后有笔钱千万别忘了查收，网友就吐槽说遭遇了退押金的套路，显示提成啊，这个显示提现。

0: 成功不等于真正的到账，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没错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央视新闻网的消息啊，说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就反映了，说在部分景区使用这个寄存柜儿、共享雨伞、共享充电设施之后，归还呢设备页面呢就显示说退款完成，但是押金啊却没有原路返回支付的账户，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需要用户手动申请提现。还有消费者反映说押金啊就凭空消失了，压根就未见入账。
0: 是的，然后呢，就是今年国庆假期的时候，来自于陕西的孟女士说了哈，在某景区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的押金，归还设备之后呢，系统提示押金已完成退款，但她核对账户并未收到这个款项。那么联系客服之后呢，对方称是技术问题导致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才为孟女士完成了押金的退还的情况啊。
1: 是的，还有不少游客呢遇到这个押金的悄悄转移的套路。
0: 对，
1: 四川陆女士呢是去年使用的租赁服务啊，小程序显示退款成功了，她当时呢没有去核查资金的去向，直到看到网络上相关的投诉内容，她才仔细核实，之后才发现当时的押金存入了小程序的余额。
0: 对，
1: 哎，搁置了长达16个月，这笔余额要想提现啊，还需要呢去提交银行卡等等这样的信息，哎，流程十分的繁琐。
0: 是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哈，我确实有遇到了，就是这次去旅游的时候，就是我们去那个内蒙古博物院的时候，因为它很大，有很多人都是坐这个作为他们最后一站。后来我说为什么大家都是最后一站，一看哦，原来这个地方打车到机场那么的近然后呢就没办法，他怎么办呢，就是在那个负一层那个地方，一楼的地方就是有很大一片地方哈，就是如果你大行李的话呢，就专门他们会给你寄存，也会给你发那个以前那个电话线那种勾勾、那种的，给你一
1: 个卡片，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可以放到就是有专门那种寄存柜。我说哇，原来这行李也有寄存柜，超大柜小柜都有。
1: 然后呢收费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有押金。那天的时候我就专门看了，我说这押金为什么，哎呦这到哪儿了呢，我怎么找不到呢。我一看，它确实需要你提交信息，提交你银行卡信息同名之后，认证完以后才可以提出来。我还提示了我们那个朋友，他说啊这么麻烦呢，我说对啊你赶紧弄一下，你不弄的话你钱出不来。他说哎呦你得亏你提醒我了。
1: 哎，是，你看啊，像我这种马大哈的话，我一般是不会，我一般是不会在意这种东西，也不会看押金。但好在像我这种马大哈出去很少用有押金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哈，说那个比方说有这个社交平台也有类似遭遇的网友也不少。有网友说今年5月份在某影楼拍照呢，使用了店内的免费的寄存柜了，当时按照提示操作付了30的押金，当时操作退押金提现的时候呢，一面弹窗提现完成，余额归零。那这位网友表示说，显示提示提现成功不等于真正到账了，当时呢说这个页面小字显示说需要1到3个工作日原路返回的，网友等了3个月却发现一分没退，于是打电话找商家加平台客服，很快30元立马就到账了，你说讨厌不？
1: 是的，还有这位网友呢就是惊呼啊，说原来就是这种套路啊，说赌你疲惫，赌你忘记，赌你不回头查账单的，
0: 对，
1: 他全在我身上，能赌对。
0: 是的，
1: 我还有一回我特别的生气啊，但是如果你较真儿的话，对方他其实是不敢把你怎么样，他还会去配合你去解决这件事情。我有一回好像是在就是借充电宝的时候，然后他也是有这个弹窗，就什么可以免押金啊，什么信用额度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随手下一点，他怕弹窗刚好出来，然后你就购买了某一项保险业务。
0: 对
1: 啊，当时保险业务好像就三十块钱、但是我那天特别的生气。我找到这个账单，然后呢去查了他的电话，然后给他打电话，我特别生气，把对方骂了一顿。然后他对方给我把钱退回来了，
0: 退回来了啊！
1: 哎，特别搞笑，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有网络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容易上当受骗。
0: 是的，是的哈。还有网友吐槽说，这个付押金的时候呢，秒收了，使用结束以后，押金却不会立刻退回来，而且之后押金退回来也不是原路返回的，还需要去小程序去提个现呀，1到3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啊，就真的很麻烦这个事儿哈。特别讨厌，对吧？那么各位一定要记住哈，我们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了，你也去检点去看一看吧，对吧？这把商家擅自改变了这个押金退还的路径，长期收割用户资金，一笔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押金，单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乘以千万级用户的话呢，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了，对吧？
1: 是的，还有专家介绍的时候，部分的商家啊，正是利用这个单笔的押金金额小，
0: 对
1: 啊，容易被淡忘的特点啊，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积淀用户押金占便宜。除此之外呢，通过这个用户的押金留在平台之内啊，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
0: 对，
1: 并将本应由消费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
0: 那么，怎么守好这笔钱？押金自查攻略就来喽，守好自己的押金，以免被钻了空子，该怎么做呢？来关注一下哈。首先第一步，查一下 打开您的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未提现的押金金额，重点关注一下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等小额的押金啊。
1: 二呢，一定要核啊，进入支付平台呢，零钱明细或者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
0: 对，
1: 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的话，说明押金啊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当中。
0: 是的，对，还有第三就是存，一旦发现了这个押金未退，立刻保存好证据，押金扣款截图啊、支付记录啊、小程序余额截图啊、客服沟通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呢在后续维权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同时法律专家也表示了说，如果这个商家呢是拒绝退款或者是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啊，消费者呢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的信息并介入处理，若平台拒不回复，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那么由消协介入调解。
0: 是的，那么还关于就是国庆假期结束了，别急着立刻去翻篇了，如果使用过便民租赁服务的，记得打开手机去查看这笔账，为假期画个圆满的句号吧，朋友啊。什么叫圆满？就是你的钱都回来就圆满了啊。
1: 对，而且这个便民租赁服务它真的是啊，遍布了很多景区、儿童乐园啊，儿童乐园的话尤其明显啊，小朋友小推车，
0: 对，
1: 他不让你推你的车，
0: 是的，
1: 进去之后你得租一个车，
0: 那必然。
1: 然后租完车之后呢，然后下雨你还得租一把雨伞，因为你进去的时候多半如果没下雨的话，你会把你的雨伞寄存在你入口的位置上。
0: 对对对，
1: 你不会去取的，放心吧。
0: 好了，北京时间17:44，各位依旧关注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下午时段有很多好听的内容、好听的歌曲都要为大家安排上喽。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52，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节目组与大家分享的，来自于下午时光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来吧，继续跟大家讲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大城小事啊，那些故事，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说到这个假期呢，我们出行路上呢，可能会有很多欢乐的时光啊，也会有很多不太理想或者是这个小瑕疵的地方，但没有关系啊，因为总会有一些这个热心的朋友和热心的市民站出来去帮你来解决问题。好心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说这个乘客粗心大意啊，不小心呢将装有800元现金的挎包落在了出租车上，没想到一个小时不到就被出租车驾驶员完好无损的给送回来了。10月8号的时候呢，市民吴先生呢是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临汾运新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啊，以此来感谢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新超啊，拾金不昧，主动送还了失物。
1: 是的，这个要点点赞了哈，这个好人好事儿。那么时间来到了10月2号的时候呢，是吴先生趁着假期嘛，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眼睛去了。下车的时候呢，因为着急了，不小心就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挎包落在出租车上了，包里有800现金和一些其他物品。那么根据出租车发票上的信息呢，就找到了这个公司的电话，随后就抱着试一试态度打过去了。后来吴先生说，运行公司的工作人员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呢，就表示会立马帮我去找，然后呢我想着找回挎包怎么也需要一段时间吧，就先忙孩子的事儿了。本以为找回失物怎么也得几小时，可让吴先生没想到是一个小时不到他的挎包就找到了，而且还是由出租车驾驶员亲自给送过去了。
0: 哎呀，太暖心了啊。其实呢，就在吴先生发现这个挎包落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呢，这辆出租车的驾驶员呢新超就已经发现了失物。在这个同时发现失物的同时呢，他可能已经在想办法去联系失主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已经找到了这个情况哈，然后锦旗上写的是运新出租公司优秀的先锋车队的新超啊，成。
0: 会慢一点啊，玩到后来了，然后我突然间就问他，我说：“哎，你上几年级了？”他说：“我1年级。”也就是他们四个人是同龄人。
1: 对，
0: 我们家孩子居然比最高的小男孩低了一个半头。
1: 是啊，天哪！
0: 好，小鸟依人呀。
1: 对，好，哈哈哈哈呀啊！关注一下，有人说下班了，小猫爱吃鱼啊，下班了哈，好吧。开心快乐一整天，对吧？
0: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说这个联系到了视频里边发布的张女士了，她表示自己之前每天很乏力，心情也提不起来，睡不好也吃不好，医生告诉她这个肝气郁结，气血不足导致的。那么效果以后感觉好多了，网友给了我很多支持，大家都说笑了是有效果的。张女士也透露哈，说目前还在喝中药，虽然没有复查吧，但自我感觉状态有所改善的，现在每天都会去笑一些，多开朗一点点哈。
0: 这为什么笑能治病啊？
1: 为什么呢？
0: 也就此呢采访了这个某医院的大夫啊，主任医师吴主任。吴主任说了，说中医认为啊，说肝主疏泄，负责呢全身的气机的疏通，
1: 对，
0: 调达。那长期啊生闷气，把委屈咽肚子里面，这个气机呢就会像下水道一样被堵住了，
1: 对，
0: 胸闷啊，内胀啊，咽喉呢如有这个物阻挡一样啊，随之而来。那而大笑的话，恰恰呢是疏通了这股郁结之气的钥匙，
1: 对吧？根据CCTV 生活圈报道呢，说每天大笑1分钟，身体会自动获取4个好处。一，能够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帮助增强肺活量，改善心脏供血的功能。二，能缓解慢性疼痛，比如关节痛、慢性痛、头痛还有腰痛。三，能够帮助降压调节激素。四，能拉伸面部肌肉，有助养颜抗衰老。
0: 那我每天这个大笑实然是超过了1分钟，
1: 每天大笑1分钟哈。
0: 对，我应该让大家好多分钟。
1: 是说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爱笑的人呢？第一点，多跟卓然这样爱笑的人在一起。
0: 对对对，会传染的啊，会感染啊。然后第二点、就是、
1: 说你想说美国有一个证实，仅仅是听录制的笑声就会引起受试者咯咯笑，这就是情景喜剧中使用预先录制笑声的原因。
0: 就为什么会放这个音效，
1: 会感染你。
0: 对对对、
1: 啊、
0: 本来不太好笑的话，好像听完音效之后就变得哎呦好像是有点意思啊。然后第二呢，是要每天练习微笑10分钟。强迫自己笑，强迫，好惨呀！强迫自己笑，
1: 强迫自己笑，使你是微笑，你可以改善情绪。这个说这是由于人的大脑无法区分真正发自的笑和假笑的，因此都能获得相应的健康益处。哦，大脑不知道你是真还是假，都有益处。
0: 反正你就是牵扯肌肉了。

0: 够一熟啊，好了，
1: 好了，但不够一分钟啊，等一会儿再把这一分钟补齐啊。
2: 妈呀，
1: 还有尝试呢，看脱口秀和相声。
2: 这个专家真是专家啊！这个说相关的一个国际癌中心研究发现了，观看脱口秀啊、单口相声或对口相声，享受大笑过程的这个癌症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会得到显著提高。
1: 那不能多看我们节目，我们节目也挺招笑的，其实。
2: 哪儿笑了？
1: 刚才你不是笑了吗？
2: 以后咱们就上节目就开始笑。
1: 对，就是以后我们上节目这个点儿，就告诉你、你该笑了、
2: 对吧？
1: 就无论好不好笑，强迫自己笑，请强迫自己笑，是对你好啊，为你好。
2: 咱们知道吧？比方说，我们准备给对方留气口的时候，我们把气口都改成笑，试一下。
1: 可以啊。
2: 大家好，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理想，哈哈 哈。
1: 我是卓然，哈哈哈。
2: 关注我们节目互动方式很简单，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然后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哈哈。
1: 当然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其他的一些互动平台啊，也希望各位呢，在这个车载广播当中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哈哈哈哈。
2: 对，现在北京时间18:12了，要听到好听的歌曲了，哈哈哈。
1: 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啊，会跟大家集中盘点播放，哈哈哈哈。
2: 好，马上听到一首歌曲，歌曲名字叫做什么呢？最美的期待给你听一下，哈哈哈。

0: 好，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哈哈哈
1: 哈哈哈！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尤其是再过13分钟呢，我们就要到下一个时间段的点歌环节了，一定要记住哦！哈哈
0: 哈，这又要加开出来得加一下是吗？
1: 啊，对，哈
0: 哈哈哈。好，我们关注一下哈，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哈。说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罚3分，罚款100块钱，冲上热搜了。专家也解读了一下，10箱啊，嗯，明白是这个说。
1: 你哈哈呀，哈哈完我才能接话。
0: 哈哈哈。
1: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啊，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当中，很多这个自驾出门的旅行的游客啊，以及返乡度假的游子，都会在归程的时候呢，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填满后备箱。近日呢，就网传有一名车主啊，在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这与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呢？处理的处罚的逻辑是否又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这个就算违法违规了呢？哈哈哈哈！
1: 哎，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哈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实际上，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说啊，私家车后备箱呢是能装东西啊，是从未被禁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我们简称条例啊，说载客汽车呢，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不得载货啊。还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呢，还有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的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了，说内置的行李箱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车内载货的区域。那驾驶员的这个乘员舱，也就是含有后排这个座椅，车内的地板是不允许合法去载货的空间啊，东西不能往上放啊。进一步分析呢，就是根据条例当中的很多项的这个规定啊，私家车后备箱的这个装物品呢，要遵循以下的条件，哈哈哈，
0: 哈哈哈。第一条，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哈哈哈。
1: 嗯，哈哈哈。还有就是装在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的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那个视线，所以那个挡板是这样用的，哈哈哈。
0: 对，哈哈哈。说这个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重量，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的核定的载重值，哈哈哈。
1: 哈哈哈。最后呢，就是载物的这个装载的物品啊，是属于个人生活自用的范畴，不以经营为目的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0: 所以，后备箱咖啡他们是不是都不合适？
1: 对，我也刚准备说，他们既经营活动，又不
0: 是
1: 日常必需品，
0: 对啊，
1: 而且还是什么呢？就是
0: 盈利性的
1: 啊，盈利性的，而且还有就是它里面一定是经过非法改装的，要不然后备箱那个出不来。
0: 对啊，哦，好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么这个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一，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是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的；二，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箱后排的座椅了，或者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呢，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的
1: 啊，还有这个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的，完全是遮挡这个后视镜视线的
0: 啊，
1: 还有就是装载的货物长度呢、宽度呢超出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无法正常的闭合。
0: 嗯，
1: 最后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啊，使得这个无货物运营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
0: 对，针对网传上说一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罚扣3分、罚款100元案例呢，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报或权威的媒体的报道。
1: 嗯，
0: 那么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已经向记者证实了，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放了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的话，只要不超过、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的。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那么现实中车主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记住啊，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
1: 才可以。
0: 对对吧？是没有办法的。
1: 还能不能放在乘客座上？
0: 对对，不允许的哈。
1: 同时呢，专家也强调了，说这个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呢，不是说装了多少货啊，
0: 对，
1: 而是人跟货共用呢，本该是这个只载人的空间。

0: 治理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啊，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吧？这点各位需要注意的哈。好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还会跟您分享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我们听，这就是命。

0: 好，插播一条啊，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说话了，有人说南外环堵车了，还在堵吗？我的天哪，那我们就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怎么样呢？这个主意非常棒吧？
1: 是的，然后来关注一下市区，除了这个南外环这条路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呢会比较拥堵一下？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南外环这边啊，到底拥堵情况呢是有多么的严重啊？
0: 相当严重。
1: 对，
0: 这会儿因为确实是晚高峰时段哈，因为你看很多孩子们也是放学了，大人们下班了，你看现在鼓楼转盘车就特别多。

0: 全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嗯，
0: 东向西的朋友的话，要不然就是可以选择绕行了。如果说已经堵在这个位置的话，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现场第一时间段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不知道啥原因，各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辛苦您了啊。
0: 当然，在南边这边呢，除了这个环城南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百汇的商业广场附近，杨庙山三大路口，还有滨河南路这边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出现。慢慢走，不要着急，因为晚高峰时间段嘛，尤其是我们假期刚刚回来的晚高峰，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开始享受这个晚间的生活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出行朋友会比较多一些。
1: 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请记住我们互动方式，稍后时刻就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到的是新歌速递，还有老歌那个回听的感觉。有什么任何想听的歌曲，随时找到我们。
0: 对，随时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啊，像这位朋友一样，如果行驶在路上，哪个时间段的这个路况消息啊不太理想，或者是被堵在哪里了，都希望各位呢第一时间段可以给我们公屏留言，跟大家伙一同来分享一下。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5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又到了点歌的通道。该如何点歌来跟您介绍一下哈？这个环节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特别安排的板块，就是半个小时，您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一下哈，就快速的点头像进来，然后你说我想听谁唱的什么歌，正好能够伴随您回家的路，或者说伴随您在这会儿能够做饭、洗碗。还是吃饭的时候，
2: 像我就不是这样想的。刚才不是有好多朋友堵南外环了吗？
1: 啊，对，
2: 有人听歌吗？堵车路上有人听歌吗？
1: 是哈，这会儿您最想听哪个歌呢？告诉我们一下。关注到朋友说小卓然彩虹桥不堵，谢谢。然后呢，这位清河说出交通事故了，南外环，所以压力有点大了哈。
2: 感谢大家。
1: 那么又提醒各位，首先我们要遵章守法，对吧？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要勤保养，对吧？该保养就保养，时刻去检查检查啥的，就是也比较好一点啊。
2: 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同时呢，要经过斑马线的时候要注意停车礼让行人。
1: 是的，那么下午时段的这首歌就来了啊，火力全开就开始吧。都符合大家现在这个心情。
2: 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能可以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好，听过两首歌曲，一首火力全开，一首呢是来自于大家喜欢的龙卷风啊。我们满足的是那位朋友，关注一下。这会儿其实这个通道也是很热闹，有人说想听龙卷风来自星空，已经满足你了啊。有人说88.9哪个频道呢？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啊，所以两个频道都可以听到。还有人说一心爱佳佳，他说来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也找到了，马上为您播放。有人说还不下班真辛苦，对，我们是7点下班。然后糖宝爸爸说怎么也不说话呢，点个通道，点个时间啊。
1: 没错啊，就是在最后一个时间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放松我们出行路上或者回家路上的这段旅程时间啊。所以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可以把喜欢听的歌曲发送过来。
0: 按时间来讲的话还有
1: 3首应该是没有问题。
0: 3首吗？我说有1首。
1: 啊，1首。
0: 对吧，2首。
1: 啊，2首吧，
0: 2首没问题，好吧。现在还可以点歌，各位有想听的歌告诉我们，想听谁唱的什么歌，马上安排。这时候我们要满足一下那位贾先生或者贾女，贾先生，贾女士，
1: 贾朋友
0: 啊，贾行出现有离开。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天津音乐广播私家车878所推荐的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她自诩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科女博士。

0: 初中开始接触吉他，陆续进行音乐创作，入驻豆瓣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随乐队演出。他的作品充满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希望用音乐来引起大家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关于理解》。《关于理解》是一首讲述人与人关系的歌。作为人类，我们由于语言无法完整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最大化我们的包容与耐心，去倾听自己最亲近的人？

0: 这是阿丹的作品《关于理解》。是啊，其实我们并不苛刻，并不奢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只是在传递感受的时候，不该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诚恳的作品。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阿丹的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星河》，讲述的是女孩面对喜欢的人，想要靠近，想要说很多的话，带着这样欣喜的情绪，仿佛置身在漫天星河之中。

上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的两首作品啊，关于理解和星河，你喜欢吗？以下的歌曲由 FM102.6 太原音乐广播所推荐，作者是来自山西太原。

0: 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80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一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林伟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他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某一个3月1日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阳春三月初，满枝迎春新华西木，思南春三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温暖而凄清的钢琴契合着徐佳莹的声音，连副歌都是不急不缓的低音，像是恋人思念的口气。在玻璃窗上喝出一朵雾，人山人海，很多脸一一周旋，一一遗忘，可你的脸庞是河畔浮起的水仙，美丽而忧郁，引起了我眼神所有的注视，寻人启事。

后来你不见了，我的眼前落了场白茫茫的雪，只有你的出现，我眼前才会是明媚的春，有缤纷的色彩。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命运一定会让我找到你。

错过我的那个人，我希望你一定要过得很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你依然天真，但是多了一点虚伪；你依然不甘，但也学会妥协。信乐团的歌，天高地厚。

慢慢的，大家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的，大家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张芸京这个歌手，可能你现在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他可以唱低沉的男音，也可以唱柔软的本色女声，副歌处爆发力十足，情绪饱满，会让人不自觉的沉沦。这一首歌偏爱。

0: 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

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7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7点半最多等2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5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5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5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2、3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12、3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20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5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5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2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疆牌电动3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3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

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那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

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
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六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

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五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八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五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全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五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两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全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全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全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全说。那几天胡全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郭圈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

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100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走了。

0: 来自郭顶的微微，哎，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微微就是微小的微，而接下来还有一个微小的幸福，先把片花播起来。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接下来的这篇小作文可以用这种抒情电乐来朗读一下，是我们的甜甜圈。我们可以先听听这篇小作文，大家再来猜是谁哈。点给 DT 的歌，一边听爱因为在心中这歌一边流眼泪的时候，同桌 DT 走过来给了一个小小的蛋糕，然后跟蛋糕和电脑屏幕上大家的名字合了个影，泪水模糊了视线，这是开心和感动的泪水。一是看着糖糖被满满的幸福和温暖喜极而泣，二是被温暖的中国好同桌 DT 同学深深的感动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暖心的 DT 同学感动的泪流满面了。第一次是糖糖休养生息期间， DT 同学帮甜甜圈们给糖糖派糖并回赠歌曲，深深触动，热泪盈眶。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音乐加块糖是属于每一位聆听者的节目，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甜甜圈都能从中获得，也能自然而然地各司其职，即便偶尔照顾不周也会互相接替扶持。却不曾想我和昵称都忙的那天接力互助的竟是辛苦代班的 DT， 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两版不同底色糖纸的歌单。 DT 的温暖之举如同一股沁人心脾的甘泉，缓缓流入我们的心田。一直想要对 DT 同学说声谢谢，谢谢你辛苦代班为糖糖雪中送炭，谢谢接续派送的糖果，派送甜蜜给我们，谢谢带给我们一个别样口味体验的音乐加块糖，却依然用音乐传递着我们快乐和温暖。谢谢你代表甜甜圈们送上香甜的生日蛋糕和祝福。慢慢在我心里你不再只是替班，音乐加块糖一样是你的舞台，也是连通你我内心的桥梁。谢谢你最棒最优秀的初级甜甜圈。最后有一个不情之请，拜托这位物理距离糖糖最近的最暖心的最优秀的初级甜甜圈，替我们照顾好这位每次都温暖别人啊。最后又回到我身上，好吧，想点一首阿四的谢谢送给好同桌 DT 同学。谢谢最简单最温暖， DT 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我们都说过好像两个人都不是那种特别擅长表达，所以就用音乐来说话。

有那种漂泊感，就是会觉得心里很踏实，然后可以拥抱整个世界。下面的歌来自蔡健雅，这歌的名字也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呢？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我觉得张学友的歌嵌在这里好像更合适。欢迎一个胖子选张学友，马上就可以实现愿望。刚刚蔡健雅那歌里面唱的是什么来着？每天都怎么着来着？哎，反正这首是每天多爱你一些。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刚才蔡健雅的歌里面说过一天爱一天，然后歌神就说每天要再爱你多一些，所以拥抱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的创作者就是报之以歌，所以才有了这么多我们听到的好听的作品。来听昨夜派对，报之以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看一个人有多美，就算光阴日夜重复也是愉悦的。相伴的岁月有多惊艳，就算没有花红柳绿，也会有素心若雪的嫣然。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和你一起走过的美好，是岁月里留下的最温柔印记。总有那么多心心念念，让我在风中回望，心怀一抹温度，不语也是情深。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唯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诗里有你的名字，有漫天飘雪，还有你我的温言软语。你说让我牵着你的手，我说下雪的时候一直往前走，会不会真的白了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脸的幸福。我踩着你的脚印，追逐着，嬉笑着，为这首诗添了一串美丽的音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爱一个人轻易做成，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

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你伴我月白风清，我共你花朝雪夕，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的寻找。但愿你爱我，不是因为相遇，不是因为我枝繁叶茂，而是因为我平凡，我盘根错节，我天性里的悲观，我二选一时的犹豫不定，我在岔路口迷路时的慌张，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请别爱你脑海中想象出来的那个我，要因为我是我而爱我，爱我也爱我的不完美。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风无雪也无月的夜晚，任凭路灯将影子拉成寂寞的样子，灯火阑珊处，一束清风在寒夜里独守一处风景。自从你将思念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田，以往的懵懂开始变得缠绵。曾经是一个人的风景，因为雪地里只有我一个傻傻的影子，总喜欢把洁白的雪捧在手心里，直到被那种刺骨的寒冷把我的执着彻底击垮，只好忍痛割爱，扔掉透心凉的雪，抖动着通红的手掌，留下来的全是被我暖化的雪水。

如果说雪花冰心肠，只因我不是那只傲骨清香的梅，承载不了它的冰寒。可是季节的轮回圈走了时光，却圈不走我对雪的思念。后来有风信子将冬深处的春点燃，也点燃了一双夜的眼睛。回眸间，在一首诗里相约，让这纯澈的希望驱走冰冷的孤单。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是事实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因为爱，人就有了弱点和软肋；因为信任，人的智商和理智就会减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喂不饱一个不知感恩的灵魂。

心里有念，时光含情，温暖着守候的执念，握一份懂得，让情在玲珑的心里暖暖的生长。与相伴相千里，安静而真挚的情谊，因文字牵系着彼此，真诚而信赖。那情那意，浸开了执念的守候，让生命的温婉熏香指尖之上，与你静静相依，细水长流地走过每一寸光阴。我心处念你安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两件事，一个呢是抄作业，另外呢一个就是抄歌词。

周末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啊、玩泥巴、跳皮筋、丢沙包等等，回礼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后在他们上学时候听的那些金曲。这首歌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都配有手语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并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说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

西方纵爱自由，这首歌就是出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相信有不少的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心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王菲《红豆》，这也是当年80后们在闲暇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情歌。啊，作曲人柳仲言很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便写出了《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与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这个王菲，最具流行性并且广为传唱的代表作品。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天当中给我的一种安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答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八零后在上学时期听的一些金曲，现在再来重温这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重温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有人要的 demo 里选择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来演唱，并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了 MV， 没想到一下子大火。一场游戏一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便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曾为何流泪了吧。

今天八零九零后最爱听的一些金曲，交给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很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最具有真实和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一个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词人姚若龙呢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的作词人的奖项。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来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和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界的声音如浪涌来，何者方为成熟，何者方值得追求，何者方算体面。条条框框宛如无形的枷锁与轨道，而人们说里的主人公却裹着执着踉跄前行，宁可跌向自己的深渊也甘愿。在有限时空之海中，唯有一颗敢于在风中狂放生长的树影，方能在自我的折痕深处踏出那枚独特印痕。真正可贵，或许正是灵魂中那片不被规训的赤诚莽原。

迈步迈步的温柔叠唱，麦穗萌发到成穗的清晰轨迹，细腻铺展出生命内在的生长韵律。而当麦子凝成金色的地毯铺满这片大地时，那极朴素的瞬间倏然被光芒点亮，微小的成熟竟能化作大地无声的赞语，滋养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根基。晴子捕捉的是万物根脉处那亘古常在的力与美，每一茎向上挣破黑暗的麦芽都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去见证那拔节之声本身。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无需灯火辉煌堆砌，亦不以华裳装点，歌者只滴滴述说，有肩膀相拥处便是温柔栖身之地。无需灿烂烟火，只要你能靠近我，此亦为歌中心髓所在。反观今日世界的浮浪喧杂，无数情意浮于空话，落于礼物，或游历风景之中，但这缥缈之梦偏执拗地向我们证明，世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平静港湾，彼此懂得陪伴，即令在平凡的日子已成为梦乡，成为归处。

当卫星脱离轨道后成为了新的恒星，即是对宇宙规律的绝妙拟喻，更揭示着个体追寻独特光芒的潜台词。每个独特的卫星最终都能成为发光的本体。最为动人之处在于它将星环般的浩瀚意境化作心灵絮语，所有投向深空的思念，所有悬浮舱里的迷茫，都在电波传递着心跳声，这个意象中显影为人类最本质的共鸣。原来我们与影隔光年的星辰竟在同频共振，这便是整首歌献给当代人最为深邃的浪漫慰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

0: 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烟火依旧温，不见当年撑伞人，尤其令人心间清颤，红尘温暖照旧升腾，唯当年那护我于风雨的身影已化作尘埃。物仍是，人已非，时光的洪流偏是这般残酷而沉默，消逝者皆成了时间长廊上的刻痕，那些走远的身影与淡去的故事却被无声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他们历经光阴的锤炼，静悄悄酝酿出一种甘苦交织的酒香，虽不复触碰，其味日深醇厚。烟火依旧温存，撑伞故人却成永恒坚。

浸透了柠檬香的晨光，那句漂白如水的誓言，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在喧嚣的时代与境里，却有着超越现实的光辉，成为万千心事不谋而合的凝结点。不是奢华包装的礼物，香榭的落叶足以铺就心灵最深处通往爱的幽静，它令我们回溯起初心动那一刻因真诚而微微颤抖的指端。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世界被赋予纯白，这句简单的词句包裹着多深重的温柔与救赎。歌曲唱出的阴霾驱散，正是孤独灵魂最渴求的抵达。不靠宏大许诺，只在笨拙而坚定的一路同行。跌倒也无需感慨，因为有你在，将依靠具象化，仿佛在耳边低语。脆弱被允许，风雨不必独扛。而牵着你看海，记录每帧心动的画面感，让小确幸迸发出星辰般的光辉。原来被稳稳守护，被安静陪伴，就能让心底荒芜尽退，尘埃也渐然

0: 啥歌，然后早上搜索了半天。
1: 明知沉溺极危险，偏无法抽身，这份清醒反向温柔的枷锁，将心思拴住。清醒是牢笼，沉溺是深海，灵魂挣扎于理智边缘的撕裂感，在每一次拉扯的咬字里都传来无声的痉挛。歌词中是你二字如温柔诅咒，点明了那让理性溃败的身影。明知沉沦如泥沼吞噬，却甘愿在痛苦的拉扯中沦陷到底。痛也愿意的执念，早已穿透甘心覆灭亦无悔的荆棘，化为宿命般的回响。若爱注定炼狱深渊，便坠到底。沉溺是对疼痛最执拗的赴约。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